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14号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李强表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14号表示，中美日前在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 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4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余额 353万亿元， 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点， 环比回升 0.3点。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欢迎各位。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展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等方面功绩卓著。然而，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考古学，仍然被大众所误解，甚至于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盗墓。而从事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常常被影视作品刻画成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的形象。大众的目光依然关注出土的奇珍异宝。与此同时，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考古学家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从1999年到2019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的队长。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20-30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作品，出版了《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书籍。与这些写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象的作品不同，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讲述的是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他希望能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证探索的过程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对于读者来说，这也是一次了解中国考古学人求索之路的阅读体验。

0: 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该如何运用人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与无言的遗迹进行对话？本期轻阅读，翻开许宏作品《发现与推理》，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1: 发现与推理收录了12篇记事，这些记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亲历记，共9篇，从许宏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丁公陶文的发现，到执掌二里头考古队20年的难忘经历，再到对曾经工作过的偃师商城的抚今追昔。另一类3篇叙述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发现及其背后的事，许宏对这些记事进行了经纬梳理，还做了品评。关于考古学术史的写作，许宏说原本是打算在退休之后来做的，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也把他的这个写作计划提前了。
2: 以前呢，我觉得都是政论性的，都是写我研究对象的，但是学术史呢，我特别特别感兴趣。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前关注的是对这个研究对象的这个本体研究，但现在呢，更多的想，实际上我们这个研究最有意思的部分是认识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发现了什么啊，我们发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么看，为什么现在不这么看了，这个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啊。我想按理说这些东西我本来都是想放在这个退休之后来写，但是就是疫情期间居然有整块的时间，居然是这个未来这个的每一天我都可以按照我的这个计划和安排来写东西啊，来做线上课，哎，这种感觉非常难得，所以也就3个月的时间吧，啊，这本小书就出来了。实际上就是还是想，大家不是对考古感兴趣吗？那但同时呢，又有许多云山雾罩的那样的东西，我这本着求真、纯真这样的原则，来写这些东西，那么本身好像是有一种这个去魅化的。

0: 这样一种这个愿望吧。那么实际上就是还是跟自己那个所谓说怀着这个梦有关系。我自己所以前写的呢，都是这种这个对客观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客观事物的研究。但是当时这个我读这个郑嘉丽老师的书，我就痛感，然后包括平那个以前读过这个希拉姆的《神奇木匠学者》哈，还有这个美国记者这个 Peter Hessler 是吧写的这种江城甲骨文这些东西哈，是把我融进去了。哎，我觉得这个像郑嘉丽老师他们把我融进去了这种写法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种代入感啊。但是以前没有这么写过，所以特别想尝试一下。也就是这么一个契机，很简单这么一个契机呢，然后导致这本书就是很快，属于在计划外就出来了。
1: 1999年，许宏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开始了长达20年的考古工作。他先后率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工程、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和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等许多中国最早。许宏说，这其中有一些发现是想出来的，比如二里头工程的发现，不是考古工作者运气好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考古的想象并非文学意义上的想象，而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上，并且要把握好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丽也认为，考古推理最难的是分寸。
2: 我们知道，任何文物，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时间和空间和历史背景中的产物，任何文物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时过境迁以后呢，尤其是早期的文物啊，它都脱离了原先的历史脉络，就好像一颗颗中都脱轨的这个流星啊。所以呢，我们考古工作者这个推理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是要把这个文物还原到它那个时候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对我们历史学者来讲啊，判断这个学者的水平的高低，就最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把这个仪器和遗物能够还原到他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中，谁能够还原的越具体越真切。你说讲好考古故事，其实主要就在这里。你比方说，脱离了轨道的一颗流星，我们就不知道它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好比我们比方说这个慈禧太后的一串项链中间的一颗珍珠啊，你如果说是这颗珍珠，它脱离了它原先的那根脉络以后啊，脱离以后，你就不能够认识它那一颗珍珠在原先的项链中的哪一个位置。那假如我们哪个人水平高的呢，他就把这个文物呢，他可以还原到哦，这颗珍珠原来是慈禧太后的那一串项链里面的第几颗。那你这样子以后呢，你赋予它这个文物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考古学如果需要理论的话，我觉得最迫切的理论恐怕就是针对遗迹和遗物怎么样去推理，这样的一种忠诚的理论。也就是说，怎么样的推理是合理的？我们推理是要有秩序的，是要守纪律的。确实，我觉得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包括不同人的这种纪律，推理的纪律跟规范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界哈，是迫切需要讨论的。怎么样建立起我们目前考古学里面最需要的一种理论？这个理论也就是从遗物到复原古代社会这个中间不可缺少的那个推理的理论。这个推理的边界在哪里？纪律在哪里？规范在哪里？我们要结合这样的故事去讲，哪些推理是成功的，哪些推理是不成功的。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因为在推理过程中是风险是非常大的，尤其我们根据考古材料去推理，因为很多的考古材料它都脱离了原先的这些历史的轨道了。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长安跟洛阳唐代两京地区的唐墓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唐俑，这个唐俑里面一些胡人俑啊，这些高鼻深目的胡人俑通常都是男性，要么牵骆驼的，要么是拉大弓的，但是所有的胡人俑里面一个女性的胡人俑迄今一个都没有。就所有的胡人俑都是男的，没有女性的胡人俑。那你如果说是我们设想，如果这个唐代的文献全部都

0: 没有了。那我们考古学家根据那个陶俑去分析的话，去推断的话，很可能就会认为当时从中亚地区进到我们两京的胡人只有男性没有女性，是不是？但事实上他肯定不是这样嘛，我们从李白的诗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胡姬嘛， 对不对？胡姬貌如花，但是考古材料它肯定反映了某一部分的真实，就是说他用胡人俑来随葬，他是有选择性的，只选择男性的胡人俑来随葬，但是呢不选择女性的胡人俑来随葬，而女性的侍女俑全部都还是我们汉人的那种胖胖的样子。所以呢，我们要推测到哪一个程度，这个分寸感要哪一个程度，是需要我们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分寸感和历史感的。我觉得我们将来如果要讨论建立考古学推理的理论，恐怕这些分寸感都要在这里寻找。如果我们只根据那个这个唐三藏才没有女性的胡人俑来推测，好像唐代是没有女性胡人是没有进来的，那不是笑话吗？
1: 发现与推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75年8月，河南省偃师县翟镇公社四角楼大队社员在大队部南面约20米的地方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和玉器等遗物。他们想把消息报告给借住在邻村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不巧的是，考古队所有人员已经返回北京，这批遗物最后上交给当时的偃师县文化馆来保管。这其中就有后来洛阳市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号称华夏第一绝的汝丁文绝。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绝中最大最美的一件。1978年，这批器物的简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发表了，寥寥几百字，可以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由于不是考古工作者亲自进行科学发掘的，这批文物的确切出土信息就没有能够及时获取，成为了一大遗憾。这篇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小绿松石数十个，有的雕成小动物，或为装饰品。作者推测可能出自墓葬，这其中有一件微雕绿松石小兽，长宽高都不超过0.5厘米，要在放大镜下看才能看出是一只俯卧的小兽，它一度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微雕品。一些专业的图录还有相关的书报都把这件微雕的时代定为二里头文化或者夏代，就连许宏自己在《最早的中国》这本书里也收录了这件小兽的照片。然而书出版后，就有朋友指出这件器物可能是晚期物，这让许宏感到了不安。此前人们将这件小兽叫做微雕狮，然而狮子的原产地在非洲中部，东亚大地最初并没有狮子的踪迹。一般认为狮子进入古代中国地域早不过汉代。除了这件小兽，二里头文化遗物中缺乏雕塑作品，没有见到类似的器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两汉魏晋到六朝的墓葬中却屡屡出土类似的微雕动物。而二里头这件小兽的穿孔和魏晋墓葬出土的微雕动物的穿孔相似。不过二里头的玉石加工水平已经非常高超，绿松石比玉石的质地软，如果二里头人来加工这样一件东西似乎也不在话下。而且这件小兽只是用几刀来削出轮廓，却不加以抛光打磨，的确略显质朴。那么这件小兽到底是什么时候的物件呢？还是没有定论。就是这样一件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因为出土过程的很多信息都已经缺失，就变成了一桩谜案。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以混入二里头队伍来描述这件小兽，似乎已经表达了他的大致看法，不过他还是不敢做出确切的判定。在书中他解释说，考古最大的魅力 就是考古发现在实时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不能认为考古人没有亲手发掘出来的就是不可信的、不可能的。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家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佳丽也认为，考古材料并不等于客观事实。
0: 关于这个考古材料，包括我不讲那个文献史料啊，关于考古材料的这个客观性的问题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我觉得遗址跟墓葬啊，在理论上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不用说不同的人对遗址和对文物的认识是主观的，就是发掘本身它也是主观，就是不同的考古队长去发掘不同的遗址，这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的客观性有非常大的问题在里面，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细聊啊。还有呢，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啊，就是好像考古材料是客观的，文献呢是人写出来，是带着个人主观的意愿的东西，好像文献是主观的，好像考古材料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也是非常皮相。其实考古材料尤其是墓葬，埋什么不埋什么，该买什么不买什么，当时的人是有他的想法有选择的，并不是说一座宋墓里面啊出土了这个笔墨纸砚啊，这个就反映了这个是文人。其实买什么不买什么不是死者定的呀。我举个例子哈，我爷爷1996年去世，他的棺材里面埋随葬什么呢？随葬一副眼镜，这副眼镜呢实际上是我父亲做的，我这副眼镜要给他带去，我爷爷呢要在地下呢要看戏的，要读《三国演义》的，其实并不是他当事人的想法，是实际上是子孙对他的塑造。所以我们对考古材料的这个客观性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不仅是发掘本身有可能，整理本身可能带着不同人的看法，认识带着不同的看法。考古材料怎么样反映当时真实信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办法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一个忠告什么的，但是我本质上它是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学问。我想史学是如此，考古也是如此，带着批判和反思这样的角度去看看考古材料也比较好。考古材料绝不是我们简单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1: 从绿松石小兽的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到出土信息对于考古工作是多么重要，以及考古和盗墓是截然不同的。考古所追逐的并不是器物，而是古代所有遗留痕迹背后的历史真相。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讲述了二里头一号大墓的故事。这座大墓被认为是迄今所知二里头文化400多座墓葬中唯一的一座大型墓，被叫做夏王朝金字塔的塔尖。然而在它被发现30多年后，这个说法被推翻了。许宏说，无论何时，实事求是、忠实记录、慎于演绎是考古学者要坚守的准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耕哲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谈了他对考古学家的认知与理解。
2: 徐老师写这些东西，说实话能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说出来真是不容易，而且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个一号大墓，我们心目当中一直想找这样的一个高等级的墓葬，于是在这么个区域内我们就找到了。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祭祀坑，然后呢这个徐老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这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墓葬，它应该是一个水井，只不过呢水井的构筑的方式比较的那个特别，以至于它那个井筒那个部分被认为是一个那个盗洞，这样盗洞就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骨，为什么没有陪葬物，那就是盗光了嘛。但是你这样的，如果徐老师那个解释为水井的话，你让我看我就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而且合乎逻辑。但是呢，这样子就等于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宫殿的这个。起码有的人会这么认为，是不是就降低了我们这个宫殿的规格，降低了它的意义了？
3: 就是这个把二里头金字塔的塔尖儿削去了， 在二里头社会结构像金字塔似的啊，
2: 对啊，
3: 但现在这个塔尖没了，塔尖没了。
2: 对啊，就好像徐老师矮化了这个二里头。其实徐老师这个不是说矮化什么，而是说徐老师你可以看从这个书里边看出，他希望我们的每一个结论都能够站得住脚，每一个结论都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所以说光这个一号大墓这个事情啊，你去看一看，你就能觉到徐老师在这里边的一种坚守。大众对于考古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误解。首先一个，有人说考古是这个官方盗墓，首先第一点，这个肯定是对考古工作者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考古啊，自打这个明十三陵的这个定陵的挖掘，这个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之后，说实话，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考古上已经放弃了主动的这个挖掘。一般现在说白了，一个是给基建清场，另外一个就是给这个盗墓贼擦屁股。而且考古绝不是以寻宝为目的的，考古哪寻宝啊？你问问徐老师，他书里边写上的文字陶片重要，还是同等重量的一块黄金重要？他肯定说的那个文字陶片重要嘛，他把那黄金可以当垃圾扔掉啊，绝不是寻宝。所以说，这个考古工作者更多的是干的一种是抢救性的这个发掘。你说考古工作者就是官方盗墓，你就相当于说拿手术刀的大夫和拿匕首的这个劫匪是一路人，反正都是给人开膛。以后诸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随嘴，你可能觉得是开玩笑，你知道对考古工作者心里头造成了多大的这个伤害啊！我建议还是不要说这个话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像古董商要赌价格是吧？第一，文物真假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的考古学工作者来说，它不是个问题，他自己挖的东西真假他能不知道吗？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去鉴定真假。你说这个鉴定真假那些是搞文物鉴定的，搞文物鉴定的和这个考古呢，有关系，但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据我所知，真正的文物鉴定专家呢，他也就是说能够鉴定这个东西的真伪以及它的这个年代。你让他定价格，哎呀，反正我看到过的，真正的搞文物鉴定的，好多人好像对文物市场的价格他并不了解。而且您也不要想着文物鉴定专家或者考古学家的书房里面堆满了文物，这个据我所知，好像是应该是夏奈先生那时候就定的规矩吧？
3: 李济
2: 啊，李济，对，李济
3: 先生，
2: 对，李济先生定的规矩，搞考古的不收藏。
3: 对，
2: 所以说实话，大众对于考古啊还是误解很多，这个是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去努力的这个正本清源，做更大更多的工作。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原来段公这次不听劝阻，坚持回来中庆后，张西郊不断地自贺庆来信，指明梁王伯罗不足信赖，且大元朝气数已尽，将来必是红巾得天下，劝段公要么远离梁王回去大理，要么杀了伯罗夺取中庆大权，再与中原实力最强的朱元璋通好。然段公始终是置若罔闻，不过也没有下令追究张西郊。但半个月前，梁王突然拿来一封信给段公，称是驴儿自云南边境关口所得。段公展开一看，竟是张西郊写给朱元璋的信，称元人残暴，大理有心交好云云。段公自是认识张西郊的笔迹，料来梁王也不敢伪造这样一封信来陷害已被免职流配的张西郊，便当着梁王的面命失踪飞马传令贺庆之使杨生，令他即刻将张西郊斩首，人头送往中庆，但不知道是不是风声走漏。现实到达之前，张西郊早已经抢先逃走，今日一见竟已经横尸巷中，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讲完这一番经过，石秀低声说，这是我悄悄告诉你们的，新爵本人还没有发话，你们可千万不要对人说呀。杨宝说，我们知道轻重，多谢于仪长。石秀说，不必谢我，张将军虽说有通敌之嫌，但毕竟战功显赫，曾为我大理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今日见他惨死巷中，实在是令人不安呢，只盼你们早日找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拍了拍杨宝的肩头，叹了口气，先行离去。四人一时不语，心中却尽是一般的疑问和想法。张西郊暗通朱元璋，梁王当

0: 如此一来，杀死张西娇最大的嫌疑人不是旁人，正是段公和梁王。因为以张西娇的威名才干以及对云南的了解，他一旦投靠朱元璋，必是二人巨大的威胁。那杀死张西娇的铁锤人臂力极强，下手又狠又准，很可能是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勇士。这中庆城中除了段公和梁王，谁手下还有这等能人呢？
1: 高浪先说，莫不成真是信局派人下的手？哎，宝鸡，你不是说见到张将军之前还见过失踪羽翼长从桥上经过吗？以他的功夫绝对能杀张将军一个措手不及的。
0: 段僧奴沉默不答，他也怀疑是父亲派人下的手。即使张西娇有罪，死有余辜，可下手如此之重，未免太过歹毒。伽罗说，
2: 怎么会是信居呢？若是信居有心杀张将军，应该当着梁王的面直接杀掉，既不必大费周章，又可向梁王表明心迹。要我说呀，肯定是梁王派人下的手。
0: 心中却是咯噔一下，暗说，
2: 哎呀，凌云是梁王手下武艺最高的侍卫，难不成真的是他？
0: 高浪说，
1: 这你就不懂了，这恰恰是信居心计所在。若是当众杀功劳极大的张将军，只会令部下心寒。你没听见适才施秀羽翼长说吗？他都对张将军很是佩服呢。
0: 伽罗问道，
2: 杨宝你怎么说？
0: 杨宝说，
1: 信居为人宽厚，还是梁王嫌疑更大些，但信居的嫌疑也不能排除。
0: 伽罗说，
2: 那我们还要调查这件案子吗？
0: 意思是嫌疑人均是位高权重、掌握旁人生死的要人，凶手是任何一人，他们都没有能力与其较量相抗。杨宝显然也有此顾虑，一时沉吟不语，却见段僧奴重重一拍桌子，毅然说，
2: 查，当然要查。
0: 顿了顿又说，
2: 若不是阿爹所为，便可以还他清白，若真是他下的手，也好让我彻底看清他的面目。
0: 几人听到他又是失望又是气愤，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杨宝踌躇片刻说，
1: 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分头行事。伽罗，你和高浪去找驴儿，宝鸡我们一道去找信居。
0: 段僧奴说，
2: 不，我要跟伽罗一道。
0: 杨宝说，
1: 宝鸡你还是跟我一起更合适些，信居是我上司，他说什么我都只能听命，但他却是你父亲。
0: 段僧奴说，
2: 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0: 杨宝说，
1: 那我们……
0: 段僧奴低头想了半天，终于还是站起身说，
2: 就这一次。
0: 杨宝忙说，
1: 哦，一定。
0: 四人进了城内，到梁王宫门前便即分手。段僧奴和杨宝继续朝东往行省署赶去，伽罗和高浪则径直进宫。驴儿正在偏殿向伯罗禀事，忽听侍卫说伽罗要见自己，很是惊奇，说
1: 他能有什么事要见我？
0: 伯罗说，
1: 伽罗这丫头甚是有趣，不妨让她进来。
0: 驴儿便命侍卫去传话，让伽罗高浪进来。伽罗进来殿中，见凌云也在，先是一愣，随即便向伯罗说，
2: 大王可知道今日南门附近出了一起人命案？
0: 伯罗说，
1: 本王一天都在忙于操持军务，尚未得知死的是什么人，居然还劳动伽罗特意来告知啊。
0: 伽罗说，
2: 是前任大理大将军张西娇。
0: 伯罗啊了一声，不由自主地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驴儿。驴儿忙说，
1: 属下并不知情，伽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0: 伽罗便大致讲了张西娇如何被人凶残地杀死在鱼科思巷中。驴儿说，
1: 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0: 伽罗点了点头。高浪问道，
1: 王相大人可知道张将军来了中庆？
0: 驴儿说，
1: 当然不知道。
0: 伯罗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口说，
1: 张将军虽是通敌逃犯，但毕竟是前任大理大将军，这件案子非同小可，本王会交代下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伽罗、高浪，多谢你们二人特意前来相告，你们先下去吧。
0: 伽罗无奈，只得说是。等伽罗二人退出，伯罗才说，
1: 那张西娇既从贺庆逃走，

0: 为何不取到四川去投奔朱元璋，反而来到重庆，不是很奇怪吗？驴儿说，确实奇怪。伯罗回头命道，你去盯紧段公那边的人，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凌云躬声说，遵命。伽罗高浪出来偏殿，见天色不早，又出宫去行省署找杨宝和段僧奴，正遇到二人星星出来。原来四川那边又有军情，段公正与官员议事，二人并未见到段公，只见到杨志。杨宝因为张西郊通敌叛国的消息是施秀暗中告知，不便点破，只随意问起段公如何看待张西郊。杨志也未多透露出什么，只说张西郊对大理功劳很大，段公一气之下将他当众放逐到贺庆后，一直很是后悔，有心将其召回，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伽罗说，
1: 杨员外真的是这么说的？
0: 杨宝点了点头。段僧奴说，
1: 我猜呀，杨员外是有意维护张将军的名誉。
0: 杨宝摇了摇头说，这只能更加深了信君的嫌疑，因为杨员外这番话，我倒觉得信君的嫌疑比梁王大多了。段僧奴说，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杨宝说，因为一旦大家知道张将军通敌叛国，那么杀人嫌疑必然指向信君和梁王。刚才伽罗说了，梁王一上来就很吃惊，似乎并不知道张将军来了中庆，后来又说张将军虽是通敌逃犯，他并没有刻意掩盖，可见他心中比信居坦然。
1: 段僧奴说，未必呀，梁王肯定以为我们早就知道张将军通敌书信落入了驴儿手中，要不然为何派伽罗去找驴儿呢？
0: 杨宝说，若梁王想要杀张将军，只需将他来到中庆的消息告诉信居，信居自会派人杀他，根本不必自己动手。
1: 段僧奴说，如此更不会阿爹下的手，阿爹定会先派人捕了张将军，当着梁王的面杀他，岂不是更好？
0: 他原本也怀疑是父亲派人杀了张西郊，但当此刻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段公时，他又不自觉地为父亲辩护起来。高浪说，
2: 这点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信居心计所在，张将军功劳极大，当众杀他令许多人心寒呢。
0: 段僧奴再无可辩，星星哼了一声。杨宝不置可否说，
2: 还有一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张将军会死在鱼科思巷中，恰好被伽罗撞见？
1: 伽罗说，这还有为什么，不过是巧合而已呀。
0: 杨宝说，
2: 不，绝对不是巧合，鱼科思巷是南门通往行省署最近的小道，张将军跟你一样，当时也正想去行省署。
0: 段僧奴说，
1: 你说张将军当时想去见我阿爹，那么更不会是阿爹派人杀了他。
0: 杨宝说，
2: 只怕有些话还是要去问信居才能知道。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天色不早，伽罗便陪了段僧奴前去觉照寺，赶在夜尽之前出城。杨宝和高浪自回钟爱宫，约好明日再议。吃完晚饭，天色早已黑透，杨宝回到住处，却见杨志正在房中等他，一见他便焦急地问道，
2: 张将军一案可有什么进展呢？
0: 杨宝摇了摇头。
2: 杨志说，你可知道，
0: 忽听见外面有雨姨在院子中叫道，
2: 杨员外在吗？梁王邀请信居去大殿议事，信居请你同去。
0: 杨志如今在行省任左右司员外郎一职，总管六曹，统帅吏员，处理行省文书案牍，权力很大，虽在城中也分有官邸，但为了方便，还是继续与雨姨们同住钟爱宫中的一个大院里。他听见外面叫喊，不及与杨宝多说，应了一声，匆匆出来，果见段公等在钟爱宫门口，身后只带了师宗和师秀两人。杨志重重地看了师宗一眼，师宗则回忆一道讥诮的目光。

段公心事重重说，我们走吧。又回头问道，渊海，梁王突然深夜召我议事，你猜会不会是为了四川一事？杨志说，应该是，梁王久有攻取四川之心，这次又是天赐良机，他肯定不会放过。道德大殿，伯罗请段公坐下，一开口果然是谈四川之事。原来占据四川的名士自明玉珍死后一直内斗不止，近日更是因为争权夺利发生兵变。明玉珍之弟明胜以及重要将领李芝麻也被杀死。伯罗说，明胜李芝麻一死，明氏再无骁将，此乃天赐良机呀。段平章，本王已开始集结兵马，请你也迅速调动大理军，你我兵分两路，直指蜀中，攻取四川后，你我依旧如今日一般共掌大权。段公吃了一惊说，大王，与明氏开仗一事非同小可，还需从长计议。伯罗说，母侠正是为我大元恢复基业的大好机会，时机稍纵即逝。段平章，你有时候未免太优柔寡断了。段公沉吟不语，他知道伯罗欲攻打四川，一是为了报当日被明玉珍追杀的如丧家之犬之仇，二是要趁机扩展地盘，绝不是其所称的为了大元朝的基业。他也知道伯罗此次势在必得，他若不答应出兵，翁婿便有决裂的危险。然而大理在云南经营数百年，方才有今日屹立不倒的局面，元人残暴早已失尽天下民心。四川虽然富庶，居民却多是汉人，即使能够夺取土地，也难以占据人心，不如安心退守云南一省，孜孜求治，兵精粮足，外敌无机可乘，自是一方乐土。但这些话他不便明说，说了梁王也听不进去，斟酌半晌才说，大王，出兵一事还是明日拿去行省议过再说。顿了顿又说，哦，夜色已深，请大王早些歇息。伯罗说，段平章，却见段公已大踏步走出殿去，顿时气得糊起了脸。驴儿说，大王息怒，我早听说段平章绝不会答应发兵。伯罗气呼呼地说，亏他还总说什么愿意为朝廷大业赴汤蹈火。驴儿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段平章当日明明可以在齐心关杀了明玉珍，却有意放他离开，还与他结盟，这其中可是大有玄机呀。伯罗颓然说，本王早知道我这女婿从来不跟我一条心。哎，虽说本王这几年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可若无大理军相助，只怕攻打明氏仍是有心无力呀。驴儿说，属下有一计，定可助大王实现大业。伯罗说，哦，快说，不如我们找一批生面孔的死士，冒充明氏红巾前去行刺段公，若真能刺伤段公，他恼怒之下一定会同意发兵。计倒是个好计，不过段公手下能人甚多，万一被他们发现真相，哎，还是算了。驴儿说，古人有言，腹蛇遮手，壮士解腕，做事要当机立断，切不可迟疑姑息。如今四川红巾内乱，正是成就霸业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伯罗说，话是不错，本王也为了社稷大业日夜忧心如焚，可段公精明过人，又早与明玉珍定有休战盟约，岂会轻易上当。驴儿沉吟说，那我们不如干脆假戏真做。哦，如何个假戏真做法？上次明玉珍虽然兵败退走，但明氏意图染指云南之心不减，在中庆派有不少的探子，我们不如暗中派人散布消息，称段平章已决意与大王联兵共图四川，所谓翁婿不和不过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在麻痹敌人。段平章毕竟是大王的女婿，又素与公主美满和睦，明氏得知后必然深信不疑。如今四川内讧不止，无力抵抗我方大军，要想不战而胜，行刺我方主帅是最好的法子，我们正好可以卖个破绽，引红巾刺客上钩。伯罗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如此一来岂不是连本王也要身处险境。驴儿说，大王放心，只要事先安排妥当，绝技不会露出破绽，

0: 臣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上前福尔低语几句，伯罗迟疑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说，
1: 那好，你速去安排，一切妥当后再回报于我。
0: 杨宝奔波一天，甚是疲累伤神，等杨志走后便预备睡觉，刚和已躺下，便见高浪直闯进来，一把将他从床上提起，低声说，
1: 哎，你知道吗？你刚才在跟杀人凶手说话吗？
0: 杨宝说，你是说杨员外吗？高浪说，
1: 正是他。
0: 你怎么知道是他？
1: 你虽然会动脑子，却只会坐在那里死想，思想是想不出来凶手的。我一直觉得失踪于一长可疑，白天的时候他本该跟在信居的身边，却为何从大德桥上经过？
0: 杨宝说，这点我早想过了，他应该是奉信居之命去觉照寺办事的。
1: 高浪说，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失踪于一长刚从桥上过，张西教将军便过来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失踪于一长肯定知道点什么，所以在你忙着吃晚饭的时候，我见信居回来了钟爱公，就悄悄地躲进了雨衣长的房间。一会儿他们两兄弟进来换衣服，果然听见他们吵架。石秀雨衣长说，肯定是杨志派人杀了张西娇，因为担心他投靠中原朱元璋后进入我大理的机密。
0: 杨宝说，有这样的事？那失踪雨衣长怎么说？
1: 高浪说，他呵斥石秀，警告他不要胡乱参议。
0: 杨宝说，那也只是石秀雨衣长的怀疑，怎么就能肯定是杨志员外杀的人呢？
1: 高浪说，肯定是他，因为我又听见石秀雨衣长说，阿兄，其实你也怀疑是他，是也不是？失踪雨衣长半天不答，你想想看，两位雨衣长都怀疑是他，那还能错得了？
0: 杨宝说，嗯，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这次信居重返中庆，所有人都极力反对，只有杨员外一人赞成。他现在行省中任职，大家都说了他暗中得了马平章许诺的好处，所以才极力劝说信居回来。
1: 高浪说，哎，我有个主意，他们现在都去了梁王那边，不如啊，你我今晚分头行事，一个躲进雨衣长房中，一个躲进杨志房中，看他们有何异动。
0: 杨宝吓了一跳说，怎么伽罗那些翻墙入院的坏点子你全学来了？万万不可啊。
1: 高浪说，翻墙入院绝对比你在这里瞎胡乱想的要强，况且我怎么跟伽罗学了？这可是我自己想到的法子。哎，快点，搞不好一会儿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强拉着杨宝出来，将他推进了杨志的房中，自己则照旧溜进了雨衣长的房间。失踪失秀兄弟一直同住一房，未分开居住。杨宝心想，既然已经进来，就趁机查看一下杨志的房间，却见房中甚是齐整干净，正欲去翻看案上手札纸稿时，忽然听见外面有雨衣嚷起来，
1: 信居回来了，快去换班。
0: 他吃了一惊，知道段公一回到钟爱宫便要与阿盖公主腻在一起，从不在宫中议事。杨志很快就回房，此时已经不及出去，便干脆如高浪所言藏身到床下，才刚猫着身子藏好，就听见脚步声响，有人推门进来喝道，
2: 你到底想做什么？
0: 分明是杨志的声音。只听见失踪答道，
2: 这正是我想问你的话，是你力劝信居回来中庆，如今局势突变，我们劝信居先返回大理，你却一再从中阻挠，到底是何居心？莫非除了马平章外，阿盖公主也给了你什么好处？
0: 杨志说，
2: 雨衣长，你既早对我起了不满之心，我说什么也没用，这些话不如你自己去问信居。
0: 失踪冷笑说，
2: 你明知道信居只听你一人的话，我就算问他也不回答，所以你才敢如此的拖大。杨志，我警告你啊，你可别得意的太早，小心落个跟张西娇一样的下场。
0: 恨恨地摔门而去。杨志似极是气恼，在房中反复地踱来踱去，最终下定了决心推门而出。杨宝见机不可失，忙从床下钻出来溜出房来，却见杨志正站在自己房门口，忙走过去问道，
1: 哦，杨员外是找我吗？
0: 杨志回过头来哑然说，
1: 哦，原来你不在房内。
0: 啊，我刚去了趟茅厕。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这是一句很容易就能够识破的谎话，茅厕在西北面，他却是自完全相反的方向走过来。 杨志果然用狐疑的眼光审视着他，片刻后叹了口气说：
1: 没事了，你去睡吧。
0: 却是不回房，而是朝院外走去。杨宝愣在那里，内心忐忑不安。他久久回味杨志和失踪的对话，只觉得极有深意。他也从来不知道他们二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的矛盾。想了很长时间，决定明日一早直接向失踪问个明白。他昨日为何会出现在南城外？他是否去见了张西娇？又为何要对杨志说出小心落下跟张西娇一样的下场这类威胁的话？回到房中，杨宝犹自惦记上躲藏在雨衣长房中的高浪，一夜未能睡踏实。高浪却是到天色将明时才摸他房中来。原来当晚只有师兄一人在房内，失踪竟是一夜未归。杨宝猜测他是因为与杨志争吵气愤之极的缘故。高浪白蹲了一夜，很是不平，问道：
1: 哎，你查到什么没有？
0: 杨宝说：
1: 失踪嫌疑最大，我们一会儿去找他问个明白。
0: 高浪说：
1: 凶手不是杨志吗？怎么又变成失踪了？
0: 杨宝说：
1: 他二人都有嫌疑，但失踪的嫌疑最大。
0: 忽听到外面杨志叫道：
1: 杨宝，你醒了吗？
0: 杨宝忙去开门说：
1: 哦，杨员外找我有什么事？
0: 杨志大踏步进来，回身掩好门才说：
1: 我有些事想告诉你，不过你得守口如瓶。
0: 转头见高浪也在，颇为惊讶。高浪说：
1: 我也会守口如瓶的。
0: 杨志说：
1: 其实张西娇来到中庆已经有好几日了，期间还见过信居一次。
0: 杨宝吃了一惊，问道：
1: 你是说信居早知道张将军来到了中庆？
0: 杨志点点头。高浪说：
1: 信居不是传令将他斩首了吗？他怎么还敢来见信居？
0: 杨志望了高浪一眼，似惊讶他已经知道张西娇暗通朱元璋一事。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参观天坛。
1: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

0: 下，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要信号。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中美首脑此次会面，双方提出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您如何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2: 确实大家都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以及中美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一新地位首先呢体现出的是双方的共识，同时也为后续两国之间正确相处之道的落实提供了更多的契机。首先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一次提出新定位，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突兀的信息，从新定位它的一些关键词当中，我们其实会看到此前中美关系已经在进行互动。首先呢说到战略性，其实我们看中美关系更多是从战略层面来看，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包括两国之间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那么中美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同样也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那么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和分量，两国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延伸到对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影响。所以从战略性来说中美是足够分量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稳定性，多年以来大家也会看到中美关系当中既有合作同样也有动荡，中美关系也历经非常艰难甚至是危险的时刻。而说到稳定性，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双方的共识，尤其我们观察美国方面多次提出的所谓护栏说以及管控分歧等相关的方案，当然有美方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中美两个大国都意识到如果发生正面相撞，也就是两个大国之间出现冲突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另外呢说到建设性，其实在刚才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会看到多国人士也在谈中美之间在竞争当中是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也就是说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说是有合作的空间，是有这个互利的一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这个新的定位提出的时候，马上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的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格外要注意到的是中国一直在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尤其涉及到相处之道，那么中方的积极主动的塑造会使双方有更好的相处空间。那么这一次的新定位，我们首先会看到此前习主席提出三原则来设定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那么现在呢延续此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希望美国相向而行，而这一次提出的新定位是中美之间的共识，而不仅仅是中方的建议。后续呢如何来落实这一共识，让新定位真正的变为现实，这是现在中美要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小辉老师，另外特朗普总统访华前两国经贸团队就进行了磋商，双方会谈中习近平主席也是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您如何看待中美在经贸方面的相关表态和动向呢？
2: 首先呢，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特朗普此次访华行程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议题，中美也就此进行了沟通，也有一些相关的互动。从互动当中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互利共赢确实是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说共同的意愿，而同时呢也是既有的现实。说到共同的意愿，在近时期有很多的细节反映出的是美国工商界人士美国企业是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关于特朗普此次访华行程，当西方媒体进行关注的时候，特别的一个关注点是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将包括哪些企业和工商界的领袖，而谁参加谁不参加是释放出信号的。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对于这一次访华行程，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他们重视中国市场，是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互动来进一步的拓展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前中美关系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务实合作，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是拆不开的。那么此前我也注意到美国的一些工商界的人士纷纷表示脱钩断裂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是希望中美之间紧密合作的。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当前形势的发展当中，在经贸问题上双方依然需要有一些问题要进行解决。那么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经贸问题出现了互动，那么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后续呢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并且推动这种建设性的互动。说到经贸关系，那么当前呢中美仍然在进行沟通，后续如果有机制性的建设或者是保持沟通的密度，必然会对中美两国来说带来更多的助力，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和解决问题。
1: 好的，小辉老师，最后一个问题，中美首脑会晤全球瞩目，在您看来，中美两个大国在各层级保持沟通交流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2: 首先呢，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和中美互动当中，大家再次看到的是元首外交的重要性。元首外交一直为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一直是双方关系的定盘星。那么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应该说从中美双方的反应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双方呢还是希望保持沟通的势头。说到势头，此前有多方分析认为，在2026年这将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领导人会有多次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会晤，也希望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释放出的信息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在保持沟通方面是有动向也有动能的。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多次沟通有利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在不断沟通当中，两个大国有彼此客观理性的认知。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那么有分歧是难免的，但是呢，通过沟通的方式来管控分歧，在新定位的基础之上来推进关系的发展，是现在双方应该相向而行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读。那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陆博，两国元首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中美深化经贸合作良性互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新定位具有方向感，历经波折起伏，中美关系已走到全新的历史方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中建设性回应了中方长期坚持的对美政策方向，即不搞对抗冲突相向而行，战略体现了两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建设性和战略指向稳定，利于中美从和平共处走向可预期的关系。新定位既有方向感又具现实可能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提供确定性。美国总统携重量级商业代表团访华，阵容本身已释放明确的双边经贸合作信号。多名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人士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注入强心针。美国企业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日本华侨报的消息，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当前是中美重新校准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的窗口期，许多国家都把中美关系变化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美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信心变化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世界正从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时代转向安全优先的地缘政治时代，中美关系稳定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重塑。最后我们来看到葡萄牙商报，韧性中开新局，中美深化合作能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科技和人工智能合作等议题也在此次中美对话议程内，将为全球创新链提供新动力。通过一次次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发生变化，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一个面临诸多挑战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了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及形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4: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

0: 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1: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0: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4: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4: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 但此后

0: 利益之间仍冲突不断。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
0: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 والقتل والتشريد ما زلنا نؤكد أن حق العودة حق مقدس لكل فرد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3: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ن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نرحل جز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لإسرائيليين
0: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4: أكثر من 854 شهيد منذ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لعل شهر إبريل كان أكثر الأشهر دمويا حيث ارتفعت نسبة الشهداء بما يزيد عن 50% مقارنة ب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5: قل ما يكون أنه فيه هناك هدوء لبضع ساعات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إ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اعلاميا بس انه بيقولوا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ه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1: 当地时间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沿途高喊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活动期间，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了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据路透社报道，空袭已经在基辅造成至少21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7: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6: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以悼念空袭事件中的遇难人员。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称，受空袭影响，包括基辅在内的10多处地区不同程度的断电。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0: 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伊尔马克实施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1: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伊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伊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伊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伊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
0: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的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

0: 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0: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的稳定？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陆博。日本自民党近日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高市政府执意推进修宪进程，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图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修宪进程明显提速。高市宣称修宪时机已经到来，明确表示希望一年内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高市政府正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印度马特鲁布米报的消息，青年群体成为护宪中坚力量。自民党近日一系列举动，意图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为修宪一路开绿灯。高市政府一意孤行的修宪举动在日本民间激起强烈的反对浪潮。近日在日本国会附近的集会现场，20至40岁的青年身影随处可见，他们主动参与反修宪集会，自发承担组织协调工作。修宪关乎未来，日本青年群体正从旁观者转变为护宪抗议的中坚力量。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琉球新报的消息，或开启权力失控的 隐患之门。日本民众的坚决抵制源于对修宪深层危害的清醒认知，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相关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而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是撕掉日本专守防卫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为日本再军事化铺平道路。日本右翼势力修宪步伐越快，日本离所谓正常国家就越远。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马来西亚，马来邮报的消息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日本右翼执意加速修宪的图谋与向往和平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高市政府修宪的真实图谋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无约束的自主裁量权，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日本现在走上的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2: 好的，谢谢金华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再来看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斯特里廷辞职或为竞选工党挡手。
5: 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斯特里廷称，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斯特里廷还表示，他对自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感到很遗憾。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日前，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4月金融数据，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8: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0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0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14号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李强表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14号表示，中美日前在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353万亿元。

0: 同比增长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仅在天山一带分布，而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2: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3: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4: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2: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2: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4: 都在这儿呢，你看、
5: 这
4: 后面
5: 几只啊，
4: 这后面还有、
5: 这么多只。
4: 对，
5: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4: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5: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4: 对，
2: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5: 好健硕，
4: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5: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4: 可以。
5: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4: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5: 这个壳特别的厚。
4: 对。
2: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

0: 起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一岁的
2: 意思。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2: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
1: 嗯，
2: 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2: 走
1: 的。
2: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0: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息。
2: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种
2: 这
1: 个土里面融合，
2: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0: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迷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2: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1: 嗯，
2: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1: 哦，
2: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避免了。
1: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2: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2: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1: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2: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1: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对对对，
0: 四爪陆龟通常到13、4岁才性成熟，雌龟会比雄龟早一些。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2: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1: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2: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1: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2: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

0: 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1: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2: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1: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这
2: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1: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1: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2: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1: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2: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1: 曲状弯着的。
2: 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0: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0: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从4200多米降至520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1: 从大旗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3: 你好。
1: 您好。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3: 对，
1: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
3: 对啊，
1: 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3: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0: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3: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1: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3: 对的，对的，
1: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3: 对，
0: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1: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3: 对，
1: 这个叫什么，老师？
3: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藻。
0: 沙拐藻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无叶，发达的

0: 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藻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1: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2: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0: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1: 好快，
2: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1: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2: 对，
1: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2: 对，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0: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1: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2: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1: 第一个找植被，
2: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蜘蛛的下面。
0: 麻蜥也叫麻蜥蜴，是蜥蜴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2: 哦，这是网纹麻蜥。
1: 网纹麻蜥
2: 背部是那种网状的，我马叫网纹麻蜥。
1: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2: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1: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2: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程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0: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1: 它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2: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它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是从食物中获取。
0: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1: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2: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一个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0: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1: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 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2: 嗯，在咱们这儿是比较少的。
1: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2: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
1: 嗯，
2: 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0: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1: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2: 对，
1: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2: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那种差别，
1: 对
2: 吧？对，
1: 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2: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1: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2: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1: 卷尾，
2: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0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0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3: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4: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

0: 一排那个
1: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0: 对，
1: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哦，
2: 大耳鲨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3: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有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1: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2: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他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他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0: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1: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狐。
2: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0: 快看，在这儿。啊，两只，
1: 对，
0: 是不是上下两只？
1: 对，
0: 他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1: 对，
0: 是彩色的。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1: 啊，只有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0: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1: 对。
2: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狐。
0: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狐。然后因为现在他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2: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0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0: 在吗？
4: 快来！哟，我看到了，
5: 这儿。
0: 哇，好大呀！
1: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0: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1: 它那个
0: 腾空的可以。
1: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了它的枕部。
0: 哇，太漂亮了它！
1: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0: 是吗？
1: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0: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1: 这个轴中间的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哦，
0: 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1: 对。
2: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已被叫

0: 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他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他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他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1: 他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
2: 嗯，
1: 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状虎科，
2: 嗯，
1: 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
2: 嗯，
1: 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3: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1: 它断尾啊，
3: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
1: 对，
3: 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1: 是的，
3: 哦，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1: 对的，
3: 它的这

0: 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起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嘛，趴着的时候
2: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1: 嗯，
2: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晨昏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科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2: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就沙土来清洁。
0: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4: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4: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0: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这一次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5: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6: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7: 收到。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3: 暗腹雪鸡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野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它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它

0: 他再回到他的耶稣地，这是他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1: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地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覆雪迹的心情一样紧迫。
2: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0: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也起，早上起来他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他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2: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他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0: 大概200米，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1: 王楠介绍说，暗覆雪迹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覆雪迹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覆雪迹的模样。
2: 他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他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0: 他在畸形目里面他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2: 然后他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0: 对，他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1: 暗覆雪蜥又名高山雪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覆雪蜥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0: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1: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蜥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覆雪蜥外，还有一种是藏雪蜥。
0: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覆雪蜥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雪蜥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覆雪蜥的眉纹是黄色的。
2: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0: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2: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0: 对，藏雪蜥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1: 王楠介绍说，2种雪蜥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雪蜥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雪蜥。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雪蜥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覆雪蜥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蜥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覆雪蜥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0: 这个藏雪蜥相对于这个暗覆雪蜥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2: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0: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1: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一些克帕提河，山顶云雾缭绕， 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2: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0: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2: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1: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体重一般在3000克左右，翅膀短，不能长距离飞行，但可以在山坡上滑行。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1: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0: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2: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0: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来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1: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0: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可以气温可以达到-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1: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

0: 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14号表示，中美日前在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 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7: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8: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9: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0: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1: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2: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7: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7: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区域性的足球赛事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带动能力呢？一场场省级的足球联赛吸引上万人现场观赛，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全线升温，更能够让外地球迷为一场球而赴一座城。从粤超的8.8元宠粉票根到苏超的跨城观赛旅游线路，这些足球加文旅的新模式到底是如何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的经济活力的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还有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蓬勃发展。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各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1: 我觉得这几类省级的足球联赛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们都是带着各自地方不同的性格的。虽然都是足球赛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呢，是和当地的经济基础、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还有当地的消费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粤超啊，我的感觉是它和广东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结合的比较自然啊。我们知道广东本来呢，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就比较活跃，大家下班以后出来吃饭、喝茶、逛街啊，这种生活习惯本来就有的。所以呢，足球比赛一开起来啊，它就比较容易把这些消费呢再带动起来啊。观众呢是会把看球的这件事儿啊放入一天的生活安排里头的。所以呢，比赛结束以后，如果时间合适啊，就可能会在周围再吃个夜宵，再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广东呢也抓住了这一点，有一些地方啊，他把球赛和餐饮、住宿、景区的优惠联系起来啊，这个思路呢就相当于发挥本地本来就成熟的消费环境，把球赛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入口。大家呢可能是因为一场比赛来到这个城市，但是最后记住的啊，也许是这个城市的饭菜、街道、夜晚的气氛啊，或者是当地人招待球迷的方式。那如果我们再看苏超呢，它的特点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动上。江苏省内的城市密度高啊，交通也方便，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城市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本来就来往比较频繁啊。苏超开赛以后呢，就把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重新调动起来了。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也会自然就去关心啊，城市之间，比如说哪个城市的主场氛围好呀，哪个地方招待外地的球迷比较用心啊，哪个城市的美食更让人记得住啊，这些都会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啊，我感受到这个苏超的热度啊，是在球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竞争感，还有亲切感啊，都一块带出来。那么湘超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湖南啊，在大家的印象中是热热闹闹啊，烟火气十足的一个省份，有美食，有娱乐节目啊，观众去看球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比如说啊，我们提到长沙，很多人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有夜市、小吃、年轻人聚会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足球比赛放在这样的氛围里啊，就容易形成一种热闹的现场感啊。如果再往外看呢，那其实像这个省级联赛在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啊，像浙江、东北啊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浙江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啊，民营经济也发达，城市服务也做得细致，所以他们在办联赛的时候呢，可能会更重视运营、品牌合作还有数字化传播啊。那东北的优势呢，就在于球迷的情绪热情外放， 城市的表达也直接啊。比赛的氛围如果做起来，那就会有一种北方特有的这个热闹啊。但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省级联赛打动观众的共同点来看呢，首先啊，省级联赛啊，它离普通人更近一些，它不像一些这个顶级的职业赛事是有距离感的。很多观众会觉得，联赛是自己城市的球队在参加啊，和自己是相关的。正是因为这种近啊，所以大家才愿意讨论，愿意到现场啊，也愿意带家人朋友去参与啊。其次呢，他把城市的认同感啊也调动起来了。我们知道球迷会支持特定的球队哈、啊、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城市，它本身呢是一种地方情感的表达啊。再有呢，他把体育和消费也连接起来啊，我们人到了现场以后，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会有一些赛事相关的文创产品和城市传播哈、啊、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些球赛啊，它也提供了一个把人气聚起来的理由。
0: 那这其中您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呢？为什么？
1: 如果说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我可能是会更关心苏超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一点个人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啊，所以对江苏各个城市呢，多少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啊。当我看到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样城市啊，在一个联赛里头相互比赛，那么作为江苏人呢，确实会比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我关注苏超啊，其实也在于说江苏这个样本它比较有代表性啊。江苏省内的城市之间，它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啊，交通条件也好，各个城市呢本身啊又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文旅资源，也就是说苏超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省内部的城市之间是怎么被一项赛事啊用一种更轻松也更有情绪感染力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的。我觉得苏超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江苏城市之间的那种熟悉感、竞争感，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相互调侃的气氛啊。比如江苏人呢就会开玩笑说各个城市之间谁更强啊，谁更会吃啊，谁更会做生意，谁更有历史感

0: 那么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啊，这些话题一下子就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啊，当然也会关心比分哦，但是同时呢，也会关心这个城市它怎么接待外地的球迷啊，赛场之外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啊。这样一来呢，一场比赛它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体育的层面，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之间相互去展示的好机会啊。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呢，苏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点啊，因为江苏的城市之间距离比较近，那么高铁、高速都很方便，很多人去隔壁城市看球是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旅行计划的，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呢，文旅消费最怕成本高，要是我们一次出行啊，需要去请假。啊，坐很久的车，花很多的钱，那么很多人可能就犹豫了啊。但是江苏省内的跨城观赛呢，它的成本相对较低，时间安排也灵活，周末的时候临时决定去一趟并不是太难啊，这样就更容易形成反复发生的消费。而且呢，这种消费啊，它也不是只发生在球场里，比如说一个外地的球迷啊，到了主场城市。那么他肯定会提前一些到啊，吃点东西。比赛结束以后呢，也可能再多留一阵，多走走看看。如果说体验不错哈，那么下次可能还会专门再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种客流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知道联赛呢，它是有赛程的，一轮一轮的推进。那么每个主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消费的节点啊，餐饮、交通、住宿、商圈、景区都可以根据赛程提前的有安排，商家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预期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苏超对于其他省份也很有启发啊。一个省级的联赛要把它做起来啊，它是需要城市之间有互动的，需要商业还有交通都能够跟得上。也需要本地人呢有热情去参与，江苏在这些方面啊基础比较好，所以苏超后续怎么发展呢，是值得继续去关注的。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4: 投
3: 措
4: 资
3: 施？
4: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1: 与
6: 在。
1: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我们注意到粤超它是带动了夜间的消费，湘超呢则是拉动了百亿的文旅消费，这些省级足球联赛都对城市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影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就业的机会呢？
1: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球赛呢是能够把人带到现场的，人一旦来到一个城市，来到一个片区，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讲要扩大消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出门消费的理由，而足球比赛刚好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它带来的第一类的影响是球场周边的及时的消费，比如说观众去看球啊，到了现场附近，那总要解决吃饭、交通、停车这些问题啊。比赛如果是在晚上呢，那么赛后还可能会带动宵夜、便利店、咖啡店、商店。

0: 山这些消费啊。第二类影响呢，是对外地球迷的带动。外地球迷过来看球的时候，这个消费的范围啊还会更宽一点。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提前一晚到啊，或者第二天再走。这样一来啊，酒店、民宿、餐饮啊，也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受益的啊。第三类影响呢，是对小商户还有个体的经营者就比较直接了啊，因为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啊，最后它不是只体现在大商场或者是酒店集团的身上啊，很多的小餐馆、小吃店、便利店，也包括像奶茶店啊、文创的摊位也会得到机会。比赛日呢，人流增加啊，周围店铺的客流自然就会上来。一个小店它可能不需要参与多复杂的活动啊，只要它的位置合适，产品合适，服务也跟得上，那么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联赛也是会带动一些临时性的和灵活性的就业的啊，因为比赛要办起来呢，它需要有安保、检票、引导，也需要有保洁啊、停车管理、场地布置，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摄影摄像啊、短视频剪辑等等啊。那么球场外的商圈还有餐饮店也可能临时增加服务员、配送人员、促销人员啊。这些岗位呢，有时候不是长期固定岗位，但是对于兼职人员啊、灵活就业者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机会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长期的就业机会啊，它是会随着赛事啊持续发展慢慢出现的，比如像赛事的运营公司、体育培训啊、文创的设计，那么这些都是会被带动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联赛每年能够稳定的举办，那么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啊，它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慢慢的就会有人专门围绕赛事来提供服务和内容啊。所以我认为呢，省级足球联赛啊，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啊，是可以分成短期还有长期来看的。如果从短期看呢，是比赛日带来这个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夜间消费、临时就业这些啊。如果从长期来看呢，是城市能不能借着这个赛事培养体育消费的习惯，形成一个稳定的球迷群体，来带动赛事运营，还有包括体育培训、文创产品，还有城市品牌的传播。
1: 省级足球联赛不仅是带动经济，还能够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对城市品牌打造和长远发展都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0: 我觉得体育和文旅结合起来，可以让一座城市有更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过去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品牌呢，常常会想到几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说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啊、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啊，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啊。但是足球联赛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场啊，有人比赛，有人呐喊啊，有人呢从外地赶过来啊，有人赛后发视频。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给人留下更鲜活而且非常具体的印象的。啊，其次呢，它也能够让城市的形象更立体。足球联赛呢，它会给城市增加新的层次啊，它让人看到这座城市年轻的一面、热闹的一面、开放的一面，也能够去看到它的组织能力还有服务水平。我们说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啊，是它能够带动城市文创啊，还有服务业的升级。足球比赛如果是持续的办下去啊，慢慢的就会有球队的标识啊、城市纪念品、球迷服饰，也会有主题的餐饮、赛事直播、短视频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和产品跟着出现。他们是围绕这个赛事在做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城市的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啊。我觉得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啊，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一个赛事能不能办好，它其实考验的不只是体育部门啊，也包括交通、餐饮、住宿、公共安全啊，还有像市场的秩序、志愿服务、城市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种倒逼城市把公共服务做细做好的过程。
1: 足球联赛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这当然是好事儿。所以呢，全国各地才会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足球联赛。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一窝蜂的上马

0: 这样子的足球联赛会不会出现雷同，让消费者出现看赛的疲劳，或者说将会失去远程奔赴一场比赛的兴趣呢？
1: 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一旦火起来呢，那么大家都会去想学哈。足球联赛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消费者会不会疲劳啊？关键是在于每个联赛啊，能不能让人感觉到它有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如果外地的球迷，他愿意专门到一座城市去看球赛啊，通常是因为这趟行程里头可能还有其他在吸引他的东西。比赛呢要有氛围啊，城市要有特色，交通也得方便，还有像消费体验也要跟得上，几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呢，大家才会觉得哎值得去。所以我不太担心啊，地方联赛数量增加本身啊，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各个省份的城市结构、生活方式还有文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有条件做出差异的。那真正需要担心的呢，是大家只学会了这个表面的形式，比如说看到别的地方啊做这个票根优惠，自己呢也照着啊做票根优惠，看到别的地方搞美食地图啊，或者是有短视频出圈，那么也把精力放在说做美食地图，还有放在制造话题上。这样做呢，在短时间啊可能会有能见度，但是如果时间长了，观众就会觉得哎没有什么新意哈。那让游客、让球迷远程奔赴去看一场球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不是只靠热度的。第一回去呢，可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我们去看一看。那么第二回如果还愿意去，就要靠一个好的体验了。比如说外地的球迷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到球场？散场之后能不能方便离开？酒店的价格在这个球赛期间啊，是不是很合理啊？还有餐饮服务稳不稳定啊？城市对于客队的这个球迷友不友好？那么这些细节都会决定消费者会不会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地方足球联赛多起来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哈，它说明大家都在寻找体育消费，还有城市发展的新机会。如果每个地方啊都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啊，球迷呢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因为不同城市的气质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比赛。
0: 我们刚才也提到呢，不同的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还是各有侧重的，比如说粤超侧重本土文化的联动，您刚才讲到苏超则是侧重跨城文旅的融合。那么您觉得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
1: 每个地方的资源条件不一样，城市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很难说江苏广东怎么做，别的地方呢就原样照搬啊。我觉得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可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做法，而是他们背后的一套思路。比如说粤超给人的启发啊，是赛事呢不能只停留在球场里面。再比如像苏超啊，它给人的启发是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把城市之间的这个互动做起来啊。江苏省内城市的距离比较近啊，来往也方便，所以跨城观赛呢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其他省份它不一定完全具备江苏这样的交通条件啊。或者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呢是要把足球和本地的产业基础也结合起来。比如说制造业强的地方啊，那可以考虑体育装备啊、球衣周边产品啊、智能运动产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文旅资源比较强呢，那么可以重点做比如说观赛加上短途旅游啊。还有的城市可能高校比较集中，年轻人较多，那可以试试去做像校园足球、夜间消费这样的活动。
0: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 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正确认识自己呢，不是贴标签，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观察和理解那个动态变化、多维度的真实自我。我觉得呢，这是一切成长与幸福的基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的正确认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3: 陈光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我想讨论这个正确认识自己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想象一下，当别人跟你提到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啊，怎么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这个问题。
4: 主要是有人问我啊，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想，突然有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那我想当然我会觉得有可能是我某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啊、
3: 合情合理。
4: 对，当然我们要是想到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对自己当下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真实的一个了解。怎么叫认识自己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男性，对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我已经人近中年，但是中年男性和中年男性也不一样，每一个中年男性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或者说进入到某些困境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去锻炼，对吧？或者说晚上睡得稍微晚一些，哪怕是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我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去干活。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往五字头发展了，我现在就是刚刚跨过四十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起，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好像体力就明显的大不如前。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可能相比原来年轻一些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体力就会差很多。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年纪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也好，或者说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说到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是不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层面的、态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但其实我认为说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情况，你的身体体能怎么样，你这个年纪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就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但是这个年纪它不是说只有不好的地方，它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体力不行了，但是我经验可能是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消化能力不行了，但是我可能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曾经遇见过相类似的东西，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可能还是可以一笑而过。所以就是年纪带给我们的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多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第一个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自己的身体体能、自己当下的年纪、自己的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境况，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可能是第一个需要先了解的。
3: 嗯，
4: 您觉得呢？
3: 对，陈光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从客观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在不断变化的。
2: 对，我觉得陈光的这个认识自己啊，非常的客观。其实我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会更多的从这个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这种感觉追求啊，更多去谈。但是陈光确实啊，他的这个角度，更多的是结合实际的。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去面对 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得客观的看到自己，不管是身体情况还是自己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的这种成熟度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客观上来正确的评判和认识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对认识自己的一个基础吧。之后可能是基于我们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之类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更高的追求吧。
3: 嗯，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啊，小倩刚才提的这第一个问题，谈到认识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的还不够。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方面在生活层面当中啊，有一些行为习惯或者说有一些想法都是我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说我去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是忽略了。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妈说，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家里你的开关不会说这个电源线还在上面但是开关是开着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么把整个这个开关都给关掉，要么就是你的电源线还处在充电的状态，就是我是两极化的，不可能存在说我的开关是开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电源线但没在充电，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就是在充电，要么整个开关都给它拔掉了。
2: 这个细节你平时都没注意到，
3: 对，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对，能反映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2: 是极端吗？
3: 不是，就是做事比较分明吧，我觉得。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仔细的去自己总结过哈，是别人。
3: 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2: 对，哎，那你就适合最开始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认识自己，你会想到什么？

0: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特别多的这种特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到职场的时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就到外面去闯去了，或者说从自己工作岗位就换了一条赛道。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换赛道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对自己能力的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可能他就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它想出来，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当然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根据一个一个小的东西总结出来之后。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晨光他看到了认识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如果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比较准确的这种评判的话，那可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就会非常的清晰哈，自己怎么去选择，包括晨光刚才说的这个职业道路，因为确实很多人也会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再尝试其他呀？那么当你去突破自己，这也算一种突破，尝试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是尝试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也许从最开始选择的时候，那个判断选择就不是特别准确的了。我觉得准确的认识自己啊，还是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些判断。
2: 对，晨光目前为止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我感觉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1: 对，
2: 从客观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啊，然后到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如何认识自己之后给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改变也好啊，带来的一些用处也好，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1: 对，哎，那问两位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会影响你的决策啊，就是你比较在意的有一些点，那我列举了有一些这个关键词，看看哪一些是你比较在意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自由、创造、诚实、超越。自在、随缘、有益、利他、求真、和谐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重的点和比较在意的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两位来说啊，哪些方面是自己比较追求的，也比较看重的？
2: 我比较看重啊，这几个词一下就进到我的眼睛里
1: 映入眼帘了。
2: 创造、诚实、随缘、友善、和谐。
0: 选这么多啊！核心价 值选
2: 选
0: 了这
2: 这
0: 么
2: 么
0: 多，
2: 多，难道只能选一个吗？小倩没说呀。
1: 你看，我觉得如果多选几个词，通过这几个词的这个组合，就好像能判断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好像。
2: 啊，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晨光可能就觉得啊，能选这么多，他可能只选一个。但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能选很多，
1: 要的比较多是吧？那晨光呢？
0: 一个倒也不至于，但是。我拿到这个提纲之后，看到了这些词之后，其实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的。那么创造是不是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人，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讲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他们我就总觉得哇，他们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好棒，我就想不到。那我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啊，但是我也能想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不是很追求自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一定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诚实的确是我非常珍视的一个价值，而且诚实我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衡量自己所有的朋友的同时，我也会用这个东西来看待他。如果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钱、很有天赋、很有资源，但是这个人不诚实，我一定会和他敬而远之。
1: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同方面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某些方面我们会格外的在意，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认识。就是我更
0: 对。
1: 在意什么，那可能我们能够明白自己心里的这种核心的诉求，那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啊，或者是对人对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所追求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们否定其他。

0: 它的价值，而是我们可能从内心出发，我们个人来讲更注重什么，那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对，
1: 它不是一个就取舍问题，它其实是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
0: 嗯，
1: 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所发挥的就是这么多的关键词，其实如果小倩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类似于像测试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关键词去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就可以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标签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话说回来了，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多词，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你要是能选出，那这个基础是在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能选出来。
1: 对。
2: 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真是创造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真是这个友善的这么一个人，那可能实际上我还不是这么样一个人。
0: 那你看我们在评判是不是这样人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去审视一下找到自己的追求
2: 啊？对，
0: 这
2: 个
0: 也是
2: 很好的点。嗯，
0: 对，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
2: 嗯，
0: 其实我看到这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符合的是比如说诚实，然后随缘啊，我觉得性格里面也是有比较这个大，
2: 这可能希望随缘吧，你是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所以随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随缘。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到一定年纪的这种沉淀，另外可能求真，哎，我比较在意这个，但是我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创造、超越甚至永恒这样的词，哎，我看到他们也会眼前一亮，我说哎呀，那我可能也会在有些事情上去追求这样的状态，可能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所以能帮助我们成长吧，我觉得有时候审视自己哈。
2: 好，下一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再说一说，当你对自己有所要求也有所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甚至还是逃避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遭遇挫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看看大家什么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战胜挫折的这样的方式。
2: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难过。
0: 嗯，
2: 这么多年了，我第一反应还是难过。后来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么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就是我接受自己可以难过一段时间。
0: 嗯，
2: 但是这个难过的时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比如说王悦这件事情啊，你遇到挫折了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能难过超过两天，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因为你知道你长时间的停留在一种难过的心情当中啊，它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你难过的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独自走过的。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时间之后，经历过这个挫折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对以后的成长也是有益的，而且你避免不了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宣泄。
0: 对，
2: 对，
0: 我战胜挫折，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以我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低估自己了。有些挫折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大，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或者是随着自己的反复的这种沉淀和自我的这种宽慰啊，或者消化呀，哎，最后这个挫折也过去了。然后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每战胜一次这种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的，对吧？我可能觉得我是过不去这个坎的，
2: 单纯靠时间。
0: 对，但是我发现，哎，经历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的原来我可以战胜它，然后对我下一次战胜挫折就会形成一种信心。他就会告诉我，其实你能，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2: 当下的时候
0: 你
2: 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坎。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心态啊，也不能去逃避它或者是忽视掉它，就是你得正视它，面对它。当你很好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之后，那这个事儿才能彻底的过去和翻篇，然后之后它会形成你人生的一种经验。之后可能会让你走得更顺啊，或者是这个意志变得更坚强了。
1: 我觉得就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大概在大概十几年之前有过这个想去留学的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奖学

0: 学金的项目，我想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它非常优厚，就是你一旦申请成功的话呢，你去国外留学的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差旅的费用，它全都包圆了。那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奖学金，你去申请它，它最后只给你一个名额。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大概可能有上千名的申请者一起去申请吧，当时也是满怀期待，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要求的各项的这个要求来说，我觉得我都还是很符合那个条件的。那自己就辛辛苦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各种材料，包括还去考了很多语言的考试，那成绩也出来，也都还算合格。一直到了最后了，他最后有个面谈，每个人面谈的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然后我认为我面谈的虽然也达不到100%的理想，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正常发挥。但是到最后，就是我既然讲这个故事嘛，显而易见就是我是没有选中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得到。当天来说，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挺打击人的，因为我当时一方面自己认为十拿九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满心欢喜，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的话还是很好。最后没有申请到，也就意味着我就可能不是往这个方向再走了，那可能我就需要重新安排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道路。那天事情发生之后，当天我是很不开心，但是很快在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分析，就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一阵，大概也就当天到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梳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
1: 就是你迅速的扭转了这样
0: 对，
1: 的
0: 我不
1: 失
0: 是，
1: 败对自己的影响。
0: 他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鼓励，就是我会认为从各个层面来说，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来看你的成绩评分啊，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那么他去看你自己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发展潜力其实从单纯从个人发展来说也还可以，从不同的指标来判断。那如果要是从各个指标你判断下来之后，都有可能自己还算可以，只是别人比你更优秀，我觉得就
1: 你
0: 算
1: 可以
0: 了，
1: 接受了，
0: 过去
1: 你
0: 吧。
1: 能接受这样的
0: 对，
1: 评
0: 就是
1: 价，
0: 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1: 随缘，
0: 那么我就很快，对，我就
1: 回到了上一
0: 他
1: 个
0: 倒
1: 问
0: 也
1: 题。
0: 是，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算了，他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那就让他过去吧。那你就很快需要去找一个自己一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就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么从一个挫折里边，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呢，也能总结出来自己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别人说到的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话，就是我没有失败，我只有要么就是赢得什么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就是他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1: 这
0: 啊，
1: 是一个乐
0: 就是
1: 观的
0: 我，
1: 心态，对，
0: 对，所以
1: 那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这
1: 总
0: 个
1: 结
0: 很
1: 下来，
0: 重
1: 晨
0: 要。
1: 光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挫折，他可以更加正确的认识自己。 而且我觉得晨光的这个心态确实很好，要不一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准备了很久的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到了最后一关是吧？没有成功，那也许这个失落的心情还是比
2: 会
1: 较
2: 是一
1: 沉
2: 种
1: 重
2: 遗
1: 的。
2: 憾吧。
1: 对，但是
0: 也
1: 他
0: 还好。
1: 很短暂的去扭转过来，并且在之后，反思的时候、复盘的时候，他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我也不差。那可能这个机会最后没有属于我，也许别人比我稍强，但是我也绝不差。哎，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
0: 他
1: 有的
0: 确
1: 时
0: 实
1: 候，
0: 是
1: 对，我可能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自我否定，我会有这个情绪，开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对自己最初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会消化这种情绪，还会消化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晨光这个能够快速的去扭转然后能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可能这个从时间成本上，你看它也是一种节约呀。对，所以说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评判自己哈。那大家觉得你心中理想的自己和现实，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是否有差距呢？那这会给你带来动力还是焦虑呢？
2: 我觉得 从我个人这个感受来觉得啊，我是有差异的。我总是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我理想当中的自己，但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恋旧的人，就是不会总是回头看，总是会潇洒地迎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徘徊于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回忆、一些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的一段对话。
1: 有点爱纠结，我觉得。
2: 对，跟别人的一段对话，我会想，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再来一次，我绝不会那么说，会有一种懊悔和遗憾在里面。这就是我不能够总是往前看，抛下过去，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更加果断一些的人。
1: 嗯，所以说，哎，那我也来说说这个判断，就是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我觉得也是有差距的。哎，是不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怀有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自己不一样？
2: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可能你挑的是你追求的理想当中的自己。
1: 对。哎，那晨光呢？
0: 我心目当中的想法，你知道我平时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呢？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小房车、露营车，包括很多露营车的博主，他们在天南海北去生活的这种场景，有很多人南方的博主开着房车，对，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是让我真的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和他们交换一下生活，我去体验一下他们那样的生活。但是你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会给我带来焦虑吗？其实也没有焦虑，就话说回来，我还挺享受现在每天带娃的日子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句让自己能够特别放松的话，我尽管现在很期待去体验那种不一样的理想当中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真的去了，我大概率会更快的想回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就是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当下嘛，对吧？
1: 对，可能换句话说，珍惜眼前吧。也许现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理想的自我，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在未来，可能我们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去珍惜当下的这个生活哈，也享受其中。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也是一场与生命深远亲密的对话，它不求最终的答案，而是贵在保持真诚的发问和好奇的探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觉察，更踏实、更自由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以上也非常感谢晨光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晨光再见，
2: 晨光再见，
0: 两位再见，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ง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的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霖。

0: 零。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日本高层近期频繁出访，加强与其他国家安全合作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 APEC， 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至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罗斯日本企业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日本共同社5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先后出访越南与澳大利亚，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而与高市早苗出访行程呼应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于近期出访印尼、菲律宾等国，主攻防务合作。高市与小泉双线出访背后，暗藏着日本怎样的企图？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
2: 达先生您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月初首先对越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宣布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进行升级。在您看来，这里所谓的升级指的是什么？
3: 实际上当时也注意到了他们发表的双边的这个声明啊，包括他会谈的一些核心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呢，他升级呢应该说聚焦了几个比较大的核心。那么一个核心呢可能就是供应链的韧性。那么实际上和越南呢要搞什么呢？强化这个稀土能源等关键资源的合作。这次呢高市呢实际上利用外访呢也在进一步升级安倍的一个东西，供应链稳定。实际上日本和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的八个国家也搞了一个就是关键矿产品供应链的这么个协议。另外日本在和很多的双边的访问甚至多边的这个议程上呢也经常提出供应链的问题。但是呢所谓强化稀土能源等关键领域的一个升级呢，实际上也是在加大去中国化。实际上日本把和周边国家的供应链韧性的合作呢看作一个是对冲中国的这么个筹码。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经济规则的问题了。那么他现在推这个自由开放打着这个旗号，实际上呢经济规则主导甚至塞入了一些经济安全的一些私货，那么实际他也还是剑指中国在搞去中国化的这种产业链。刚才我如果说的是区域的供应链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也是针对中国的去中国化的产业链的企图。另外呢在安全保障合作上加码，岸田时候呢曾经出台了一个 OSA 的框架，就是政府的这个输出安保能力的支援的一个法案。那么也就是说无偿呢向一些国家呢提供防卫装备，支持他们的海上就是博弈能力啊和安保能力的这种建设。实际上这次就是说既有 ODA 的政府开发援助，还有 OSA 的要输出日本政府的安保能力，包括向越南提供雷达呀、二手的就是巡视舰啊等等，其实他以前也做过。另外呢正式把越南列入 OSA 的受援助的国家。我觉得他最大的就升级呢应该说呢，一是体现在供应链上要进一步就是挑拨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另外呢在经济规则主导上呢打的这个旗号呢实际上来讲等于是变相去推行去中国化的这种产业链。所以我说它这个三大升级的核心的内容呢既有双边的意图，同时呢还有呢对华博弈甚至呢赢得在印太地区主导权的这种种种的幕后的考量。
2: 然后我们看到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越期间哈，日本和越南的确达成了很多的合作协议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越南一直坚持逐字外交。您刚才说到他有很多比如对华博弈的意图哈，那您认为高市早苗这种所谓的新型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是否会得到越南的认可和支持？
3: 他访问越南包括像越南兜售比如说遏制经济啊加安全呢、甚至联合做一些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示范呢、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呢达到遏制中国的这种目的。甚至包括借亚太的安全呢向越南扩大武器出口啊什么搞这些东西呢服务它的修宪扩军。包括盯上越南的这个越南毕竟稀土在全球排第六啊。所以它能源呢包括构建去中国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就保障自己的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啊和经济安全服务。这些意图我个人认为它昭然若揭，其实也不用刻意去说它已经看得非常明白，国际社会也都看得非常明白。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因为越南呢在经济上呢经济增长率呢在亚太地区呢应该说呢比较领先的国家。另外呢越南这个不仅仅经济领先又成为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很多国家产业转移的对象国。那么越南的现在招商引资的这种规模呢也非常大。同时呢不管是从地缘还是从经济还是从安保等各个角度呢，那么盯上越南的国家呢应该说呢从美国到韩国 到日本，其实也都在做。但是呢，我觉得越南呢，它实际这些年在外交上秉承一个独自外交，就有韧性，就是说我既要在大国之间、双边之间、多边之间，我要像竹子一样随。

0: 一方摇曳，但是呢，我还不轻易倒向某一方。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为了越南本身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的最大化，为了越南呢整个区域影响力，同时呢还要保持越南的独立性。所以，越南这种逐步外交呢，我觉得实际上从这些年他和很多国家的交往来看啊，实际上是比较符合越南的国家发展的这种战略。这次来看呢，越南的态度呢，表面上。哎，他在口头上也迎合了日本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他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避免因为日本引发包括周边的，比如说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包括现在同样，和越南这经贸合作搞得也很热络的韩国等其他国家的一些担心吧。所以说，我觉得越南是啥呢？在部分领域迎合日本的主张，但又保持距离，不愿意在言辞上刺激其他和越南保持外交热络或者合作往来比较多的一些国家。
1: 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呢，高市早苗呢展开了对澳大利亚为期3天的访问哈。您认为澳大利亚在日本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因为日本在它整个的印太构想之中呢，它除了东亚这样一个大的概念之外呢，它对大洋洲。日本那个整个外务省里，还有亚洲大洋洲局，它就是专门打很重视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国家。而澳大利亚呢，又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呢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这种影响力。所以日本呢，实际上呢，在印太战略中呢，是非常重视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角色。它整体的定位呢，是把澳大利亚呢作为印太战略的应该是核心的盟友加战略支点。那么这种核心的盟友体现在哪儿呢？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了相互准入协议。实际这个相互准入协议，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准军事同盟。那么通过这种相互准入协议，这种核心盟友的这种就是说关系呢，实际它等于把日本的在印太战略的这种战略支点，那么扩充到了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个经济的因素，日本这个国家呀，因为你看这次中东的冲突啊，导致日本上下很紧张，就是因为日本的能源呢，95%呢是依赖整个中东地区，但实际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源丰富、富集的这么国家，实际上日本70%的煤炭、40%的液化天然气、60%的铁矿石，实际上是和澳大利亚有很深的绑定的关系，特别是澳大利亚还有这个稀土，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又搞了稀土的这种长期供应协议，你得保证军工体系啊，包括国家的这个高科技啊，战略这个就是研发的这种军工产业链安全呢，是稀土，尤其是重稀土，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地缘上的，就是澳大利亚说你搞两洋战略，太平洋也好，印度洋也好，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日本把越南，或者是东南亚作为一个太平洋向印度洋进军的一个跳板的话，那么是澳大利亚，那么就是什么呢？日本从东亚向南太平洋辐射的这么一个枢纽，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可以通过澳大利亚的北部，容易介入南海，甚至台海。增加日本的在地缘上的筹码，那也就是说，安全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那么这个也是这次高市访问澳大利亚这个战争纪念馆啊，对，就是说向这个无名烈士墓，就是说献花下跪的这种举动啊，虽然是一种虚伪的政治作秀，但是呢，确实凸显了他极力想用各种东西呢讨好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利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意图。
1: 那就高市早苗的下跪举动哈，那联系到日本近期一系列强军阔武的举动，他的这个下跪举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意图呢？
0: 这个你要看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你也能知道，二战时候呢，日本呢曾轰炸这个达尔文港，造成澳军呢好像是将近40,000人死亡。另外呢，日本还存在着，因为有很多影片都描述了日本虐待英国的、澳大利亚的。还有荷兰的这种战俘啊，这种比如说电影啊、文学作品呢、啊、历史史实啊，也都有记载。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战争纪念馆，那么下跪这种政治作秀呢，你应该说呢，他可能的目的呢，我个人觉得是，就是面向澳大利亚人要塑造一种好像我日本在反省，

0: 你看我的首相到这儿来了啊，为曾经以前被伤害的、被日军杀害的澳大利亚无名士兵，那我来下跪，我来意图要塑造一种反省的形象。他要干什么呢？那么实际来讲，就我就争取澳大利亚政府和民众对日本的好感，那也就换取对高市早苗未来修宪也好，增加防卫军备也好，包括和澳大利亚搞更深的这个核潜舰的和最出口最上级的销售军舰的，因为毕竟那个军舰整个日澳的军售协定70亿美元呢、啊，哎，所以说呢，以实际来讲，他是要达到一种讨好来达到这个目的啊。你说他真心呢？从高市的政治基因和他秉承的政治理念来说，他能真心的说、发出这种忏悔，我个人觉得、你对周边伤害更大的国家，你都没有做出丝毫的忏悔，而且还在大力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所以说，要说他能够忏悔吧，讨好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另外呢，也是就通过这种举动呢，塑造反省形象，旨在洗白。哎。通过反省传递给澳大利亚一种这样一种姿态，那么来洗白，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这种就是用这种姿态去讨好澳大利亚，用这种姿态呢去换取很多在日澳关系上呢对日本有利的一些筹码。实际这些本质上呢还是什么呢？用虚伪的反省，那么掩盖战争的这种过去的野蛮的暴行，同时呢，能够达到以历史上的作秀来换取现实中呢，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各种地缘、外交，还有军事同盟合作等各方面的这种支持吧。
1: 然后我们看到哈，除了高市早苗之外呢，日本防卫大臣哈小泉进次郎也于近期出访了印尼、菲律宾等国哈，他主攻防务合作。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日本是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武器外销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呢？
0: 应该说，你这个结论，我是赞成的。也就是说，日本在这4月呢，刚刚解禁了4月21号嘛，解禁了杀伤性这种武器出口。因为它原先那种武器出口呢，实际是受到5种限制的。那五种限制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非杀伤性的、非致命性的。那么你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呢，你就出现一个什么呢？你这种满足日本军工复合体需要，你得去开拓市场。就是说你得去营造某种市场的这种刚需的这种对象，开拓，比如说像东南亚国家呢，比如说东南亚的越南呢、菲律宾呢，包括印度尼西亚啊，甚至这个新加坡呀、啊，未来可能这个需求呢，应该是不断旺盛的。所以说，东南亚地区呢，不仅仅是日本经济合作、经济外交的一个战后多年营造的这么一个堡垒和基地，战后经济外交，那么实现的，对东南亚地区的这种政治、外交、经济影响力呢，这次呢，服务日本杀伤性武器出口呢，应该说呢，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说叫试金石，或者叫风向标。如果东南亚这个市场打开了，未来东南亚向南亚，甚至像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其他很多国家呢，做这个示范，可能就会更加容易，示范性也更强。再加上澳大利亚这种70亿规模的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等等，所以说东南亚确实是，小泉进次郎作为防卫大臣啊，作为国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推销员，小泉自己本身以他的职务，要求他有这种义务，但是小泉本人呢，也希望呢，通过对东盟的这些国家的开拓呢，那么实现自己作为防务大臣，在这方面呢，那么做出一些，就是说履行职务上的一些，展现一些业绩或者成果。另外呢，小泉这次访印尼呢，好像据说要签防务合作协定啊，共享潜舰技术，联合研发无人机，访问菲律宾呢，实际二手驱逐舰呢，包括日本参加美菲的肩并肩军演的时候，还首次在境外发射了巴巴式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实际上，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境外发射导弹。第一，它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啊，包括日本政府防卫的限制禁忌。另外，同时呢，可能也有什么意图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试射呢，让你们相关国家看看我这个导弹的实战呢，准实战的能力。我这个杀伤的效果， 实际等于是为这个兜售杀伤性武器出口呢，是在做一种防务领域的外宣，而且呢，这种效果呢，看来是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
1: 日本呢，在军事化方面的动作是频频的，包括解禁武器出口啊，防卫预算连续第14年保持增长，还包括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等等哈。那您认为哈，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方面，日本近期或者未来还会有哪些动作值得地区国家警惕？
0: 实际上，第一个最大动作呢，那就是2026年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日本的防御预算呢超 GDP 达到了2%。那么这个防卫大增呢，这里面呢，除了说费用达到超过9万亿日元啊，为迄今以来的战后最高，又超过了2%。关键是它重点投向了这种远程的攻击型导弹，包括现在的一些军舰。轻型航母化的改造，还有无人武器和太空的很多这个武器，包括比如说电磁炮啊，还有发展无人机啊，进攻型的、侦察型的等等啊。另外呢，在军事化的动向，它的军工产能就会通过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之后呢，得到极大的释放。比如三菱重工啊、富士通啊、川崎重工啊等等这些老牌的，就是说日本的军工企业和军工复合体啊，它的生产线呢，瞄准全球区域的全球的军事市场，利用双边整合协议、双边签署 OSA 协议等等，大力兜售这种军售的话，日本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军售、军需出口大国。日本过去日本反战人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日本会成为死亡商人国家，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出口杀伤性武器，实际你是为了杀人，这种武器是可以杀人的。所以说呢，从道义角度出发，还有从日本专守防卫的这种理念、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的这种战后的实践来看，那么日本通过这些东西会走向死亡上的国家。当然了，它这些在军事化的这个动向呢，应该说呢，体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层面，就是今年可能年底之前12月，高市内阁要向国会提出修宪的草案，也就是将国防军写入宪法，删除宪法第9条的第1款呢，或者是删除宪法第9条的第1、第2款，因为日本委员会表示1、2款都要删除。那么现在呢，日本围绕着这个宪法，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些防御预算、进攻型武器、军工产能，实际上构成了日本近期再军事化的一些大动作，而这些动作呢，又很有可能激活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对周边地区国家的稳定、对这个区域的和平呢，应该产生重大的威胁和隐患。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听见柬埔寨女孩李美凤，讲述她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0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0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散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山海相依，文脉相连，总有跨越国界的青春故事格外动人。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来自柬埔寨金边就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留学生李美凤。美凤是土生土长的金边女孩，因为一段青春追星之旅与中国结缘，她循着古装剧集，伴着离骚古韵，读懂端午情思与屈原风骨。她也在金边中秋月色中守护着中柬交融的民俗温情。美凤从初识中国心生向往，被便捷生活、通达交通深深吸引，到追梦求学，远赴中华，在北京品读古都风华，在广州浸润岭南烟火。双城留学时光里，他看到了真实鲜活的中国，笃定华文教育理想，立志要把所学所感温暖文脉带回故土。那马上我们就跟着美凤的视角，一起来听听一位柬埔寨青年眼中的中国，感受跨越国界的青春与文化共鸣。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美凤，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美凤。
1: 好的，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柬埔寨的李美凤。是谁呀？啊，你也可以称呼李美凤，我非常非常感激。
0: 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金边女孩啊，那就是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对中文产生兴趣的？
1: 虽然说我从小就在柬埔寨出生，但是呢，我的家庭还是有华人血统的。那么从小呢，我们也会过一些中国的节日，像春节啊、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我们都会过。所以这些呢，可能算是我对文化了解的基础吧。
0: 嗯，你刚刚说到的在柬埔寨过的春节、端午节、元宵节啊，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吗？具体都怎么过的？
1: 哦，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是潮州、潮汕，然后福建的人过去的比较多，所以呢，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在除夕那一天拜拜，祭神祭祖都有。我们家里还是会保留有祖先的那个牌位，我们先拜天、拜地、祭神仙，然后在最后一步就是祭祖。祭完祖了之后，我们才会一起大家吃年夜饭。然后吃年夜饭的话，是吃的我们今天拜拜的所有做的菜。中秋的话，我们会晚上拜月亮，就准备一些月饼啊，做个纸灯笼之类的去拜拜。
0: 哦，要拜祭月亮是吗？
1: 哦，是的，更像是潮州、潮汕那边的习俗。
0: 那是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拿去拜月亮呢？
1: 就我们那些芙蓉馅或者莲蓉馅的月饼，反正家里爱吃什么就拜什么。还有一些水果和一些更传统一点的上面刻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白色月饼。
0: 就是在柬埔寨当地买的吗？
1: 是的，柬埔寨那边有商家他们会做，或者是一些中国饭店他们也会做。是我们端午节过得比较简单了，因为没有大假期，所以呢会在早上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市场买粽子。我们那边不太方便自己家里做，所以就会去市场买。买好了家里会有神龛之类的，在家里每个神龛都有布置，布置完了就烧个香，香烧完了之后就可以拿过来吃了。
0: 端午节也是有祭祖的是吗？
1: 是祭祖，就跟他们说今天是端午节，准备了一些粽子给他们享用之类的。
0: 那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节日哈，在你小时候金边的生活里还有没有和中国相关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一顿饭、一部电视剧，或者是某一个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印象还很深的人？
1: 人的话，因为我就是之前有来过中国，然后了解了之后呢，就开始有追中国这边的明星。
0: 比如说都有谁呢？
1: 我从小就开始一直到现在是那个 TFBOYS， 因为当时年纪还小，然后他们的组合跟我的年纪相仿。当时在那个时候的话，柬埔寨对这些组团的男生啊之类的都会有一些贬义的，有点看不起他们吧。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有去关注他们， 他们有边工作边学习，学习还很好，主要是他们给我们传播的那个思想和激励都是好正面的。然后我也有跟我妈妈去分享关于我怎么喜欢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啊之类的。我妈妈听到他们的学习很好，然后当时也有上过那个春晚啊之类的之后，他也没有反对说我不能追星啊之类的，他还特别支持。
0: 那当时为什么柬埔寨社会大部分的朋友就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男团呢？
1: 可能是他们可能会化妆啊，穿的现在说应该算性感吧，露这儿露那的。然后我们那边的话，
0: 比较保守。
1: 比较保守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你小的时候做过的跟中国相关的事情？
1: 追剧追了很多剧，小时候就从中国的电视剧翻译成简文的那种，
0: 比如说
1: 看了之
0: 都有
1: 后，
0: 什么剧啊？
1: 《花千骨》《楚乔传
0: 《花千骨》《楚乔传》啊，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仙侠类的啊。
1: 》。我看的比较多是仙侠类，我们当时还是在电视上看，然后它播出的时间刚好是午饭时间。它有固定的播出时间嘛，然后那个午饭时间基本上都是仙侠剧。

0: 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有练过太极。
1: 就在柬埔寨吗？
0: 哦，不是中国，然后第一年在的北京，然后当时上课的时候呢，有体育课，体育课它有分武术、太极，也有乒乓、羽毛球之类的，然后我就选了太极去练习。
1: 觉得难不难？这个太极。
0: 不难，我觉得应该比武术好学，因为太极它，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那就是柔中带刚。那么在我们普通或者日常练习的时候，会以柔为主，所以呢，我觉得会比武术轻松一点。
1: 那你自己觉得练完这个太极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0: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当时压力还挺大的。到了这边接触了太极锻炼的时候，一是有机会锻炼身体嘛，不能天天就坐在那儿，只知道上课或者睡觉，还有机会动起来。二是太极它是慢的，就可以让我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去完成每一个动作。然后呢，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不只是在锻炼动作的时候。
1: 学太极对你来说不难啊，那最早学中文的时候呢，难不难？
0: 最早学中文，其实我学中文也挺早，我那个幼儿班就开始进中文学校了，差不多2岁或者2岁半的时候。从幼儿班到小学5年级之前，我成绩是属于中下的那种，就没有很好。但是后面5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带我来中国这边寻根，去见一下这边的亲戚。见了之后，我回去就想着我一定要来中国留学，所以呢，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1: 是从5年级开始自己下定决心要学好中文，是吗？
0: 是的，
1: 其实家人当时都是特别支持你学中文来中国的，是不是？
0: 是的，非常支持。因为我爸爸他其实从小就跟我说，我们生活在柬埔寨，不只要学好柬文，那么我们自己有那个华人血统，所以呢，我们也要把中文、把华文学好。
1: 那当时啊，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之后会真的来中国读书？
0: 我当时自从我定下这个目标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过来，一定要。只有一段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有一些迷茫，害怕自己申请不上而已。
1: 还记得当时爸爸带你来中国的时候，5年级啊，在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0: 我只记得跟我们柬埔寨差距很大的2点吧，这边的地铁还有那个微信支付，当时这边已经开始使用微信支付和地铁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是现金，还是在那边骑摩托车或者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1: 一个是微信支付，还有一个是坐地铁，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就觉得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出门消费呀什么的也很便利。
0: 是的，
1: 当时是去的潮州吗？
0: 哦，不是，我爸爸那边是东莞，
1: 东莞啊。
0: 是的，广东东莞那边玩。
1: 那后来决定来中国留学，还选择了华文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这个决定背后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0: 其实除了我来过中国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我的偶像 TFBOYS 他们，我想要过来看他们的演唱会，但是非常可惜，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一次。
1: 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2023年刚好是他们的10周年，但可惜的是，我们是9月份开学，8月20多号才过来中国嘛。但是他们的演唱会在我开学之前的2个星期举行，所以我没办法提前过来。
1: 那他们跟你选择这个华文教育专业也是有关系的，是吗？
0: 可能算是有吧，因为他们的养成系呢，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类型，然后他们去参与去学习，他们的那个学习呢，我了解了中国这方面的一些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叫易烊千玺，他之前有出演过一部电视剧，他有唱过一首叫《离骚》的歌，

0: 对，非常好听。然后我就去查看了一下，然后原来那些离骚是跟屈原有关，跟我们的端午节有关之类的。还有他们那个组合呢，他除了唱歌以外，也有演戏、演电视剧，所以呢，看到一些汉服，或者说他们去到不同地方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影响我自己选择华文教育这个专业的原因。华文教育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类的学科，它还有一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里面。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聆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哎，美凤，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从你第一次5年级的时候真正的来到中国，跟你之后就是那是2023年是吗？
0: 哦，不是，我2018年的时候有参加过一次寻根之旅。
1: 2018年，那是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吗？
0: 是的。
1: 那后来到中国来读书是第三次是吗？
0: 也不是，
1: 还挺多次的。
0: 是的，因为我2019年是我爸爸的公司邀请他和家人过来，所以有幸过来玩一次，然后2023年才正式的来上课。
1: 哇，这几次啊来到中国，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哪一次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心情很特别？包括你在出发前对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想象，跟来到中国之后有没有什么跟你想象很不一样的？
0: 最特别的那应该算2018年的那次冬令营。
1: 去了哪里？那次来的时候，
0: 广东惠州。
1: 惠州啊，广东惠州。
0: 对，是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着我的同学和老师过来，跟我之前5年级过来的时候的相比，这边的地铁和发展就更快了，更迅速，建筑啊也更多的高楼大厦之类的，所以那次的心情可能更激动一些，所以呢记得比较清楚。
1: 那你大一的时候哈，是在北京华文学院上的学啊，读书，那北京当时给了你第一印象是什么，还记得吗？
0: 北京给我的印象是时尚复古。
1: 时尚和复古。
0: 是的，因为在北京的话，如果你去到三里屯那边，那面对的面看到的全都是穿着很多现代服装很好看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但如果你去什刹海或者天上故宫那边的人，那可能就全是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了。然后再加上建筑也不同，离故宫越近，建筑就偏向于四合院或者比较矮一点那种院子，如果再往三里屯那边靠的话，那它就是高楼大厦，
1: 就更多一些
0: 现代的建筑风格之类的。
1: 哎，如果说啊，只用几个词向你的柬埔寨的朋友来介绍北京，你会怎么说？
0: 我还是选择时尚和复古，还有一个就是政治中心吧。北京是中国这边的首都，然后呢，在那边待的话，作为旅人或者说留学生或者外国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客气，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吧。
1: 在北京待了1年的时间是吗？
0: 是的。
1: 都去到北京哪里啊？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三里屯、什刹海、故宫是吧？
0: 故宫。植物园。
1: 植物园。
0: 对，首钢园。
1: 首钢园是去看什么了？
0: 首钢园是跟着学校去参观它的历史发展。
1: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0: 那边的建筑吧，都是圆圆的，像一个矗立起来的孔。
1: 如果你的柬埔寨朋友或者是家人来了，来北京了，你作为向导，你会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哪里？
0: 去爬长城。
1: 去爬长城，是爬居庸关还是八达岭还是哪一段？我们都没去过，但是你去探索过的。
0: 我们比较容易爬的应该是居庸关吧，它是一段一段的那种。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呢？我们之前在柬埔寨看到的长城只是一条长长的围栏围墙，但是当我们真正爬到上面再往下

0: 看到外面的风景的时候，再加上我一个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来到中国学习嘛，所以当时是我到中国后的第一次爬到这么高的地方，然后就感觉有一种李白的那首诗叫什么来着？
1: 李白的诗吗？
0: 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虽然我当时是站在高山上，
1: 站在烽火台上吧，是不是？
0: 啊，对，烽火台。
1: 但是却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0: 是的，因为他那一首诗，他也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成功了。然后我当时的那一个阶段的目标已经真的完成了，来到中国学习。
1: 哦，感觉收获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还挺满足的，那是已经在北京待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吗？
0: 当时只待了半年，然后第一次在北京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1: 那个时候在北京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0: 可能是住宿方面了吧，因为之前在家的话是一个人的单独房间，然后后面到了这边是人间，所以可能需要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室友的关系啊之类的。
1: 那其他呢？包括当地人的一些说话方式、一些饮食和天气，有没有让你觉得不习惯的？你如果说在北京待了有半年时间，9月份开学的话，哇，差不多已经是适应了北京的冬天哦。
0: 不能算适应吧，就算是现在让我回北京再待的话，我感觉我的身体应该也会有出现一些状况。北京有点干了，那个天气，然后就导致了我的皮肤天天起皮，需要做很多护理。起皮了之后，就导致我的那个皮肤比较敏感，敏感了之后被蚊子一叮，我就可能要过敏一个星期。
1: 哦，要过敏
0: 你
1: 一
0: 的
1: 个
0: 这
1: 星
0: 个，
1: 期。
0: 它就那一块直接红肿，消不掉。我当时就因为被蚊子叮，然后过敏了，跑了好多趟医院。
1: 但其实北京的冬天还是冷吗？觉得？
0: 是的，对我来说是冷，因为我们那边柬埔寨的话属于热带国家，没有待过这么冷的地方。幸好的是，学校和所有的室内都有提供暖气，所以呢，只要进到室内了就还好。
1: 那一年还记得吗？那年冬天有没有遇到下雪呀？
0: 有的老师有的，我们很幸运，因为后一年就没有了。当时下雪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吧，
1: 哇，记
0: 下了
1: 得那
0: 开
1: 么
0: 始
1: 清
0: 下了
1: 楚。
0: 雪。是的，因为所有一整栋楼都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东南亚人，然后直接哇的一声，大家都开着窗，或者甚至出入宿舍楼去看那个雪。11点多，当时下的很少，第二天早上一开窗，满地白雪。整栋楼的屋顶也都是白雪，那我也算是第一次见真正的雪。之前只有在那个人造雪场中滑过雪，所以就非常震撼。然后早上去上课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在楼下开始堆雪人了。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看到我们非常渴望外面的雪，老师又给我们放了半节课的假。大家出去一起撒雪仗，另外一位老师还负责给我们帮忙拍照，当时留下了很多照片作为回忆。
1: 那现在在广州了啊，已经算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了。那在你看来，这个广州和北京相比，给你最大的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的感受可能是人还有天气也不一样吧。天气的话，这边冬天其实也挺冷的，就是没有下雪，但是他们没有提供我们那个暖气，
1: 那还习
0: 所
1: 惯
0: 以呢，
1: 吗？
0: 室内有时候比室外还冷，
1: 还能适应吗？
0: 不能适应，因为它虽然说冷吧，但是它不至于干到我的那个皮肤出现状况，所以呢，多穿点衣服还是可以忍。
1: 还是可以忍哈、
0: 啊，是的。然后人文的话，可能是之前在北京。我意识到我们是外地人，就可能是说话方式之类的，更像是外地人或者外国人，他们也不知道嘛。因为我们如果说话的话，更像是南方人这一带的普通话。然后呢，他们会跟我们更客气一点，或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会故意的去放慢速度啊之类的。但是到了这边，再加上我自己的长相挺像中国人的，那么在我刚过来的时候，他们讲话非常快速，非常大声，然后甚至大声的像是在斥责我。
1: 啊，是哪里的？就是学校里的同学、老师，还是说外面的一些什么场馆的地方？
0: 快递站的一些工作人员吧。
1: 哦，快递站的工作人员。
0: 是的，是的，快递站。当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过来，都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他们当时整理货物、整理那些快递也非常的烦躁。
1: 嗯，
0: 所以呢，就讲话的时候可能比较急、比较大声一些。
1: 嗯，
0: 把我吓到了当时。
1: 后来还对你们这样吗？
0: 后来就没有了。
1: 嗯，那现在那边的饮食啊、天气啊，包括当地的口音、粤语，你都能够适应吗？
0: 粤语，
1: 嗯，
0: 粤语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讲，嗯，但是可以听一些了。
1: 哦，可不可以模仿那么一两个词，或者是你学到的？
0: 这是我的室友教我的。
1: 嗯，
0: 系家红我行你会风。
1: 你的室友是个广东人是吗？
0: 他也是留学生，但是他的家在广东广州这边，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都会讲粤语，所以他会。
1: 嗯，那那边的饮食呢？觉得怎么样？
0: 饮食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偏油、偏咸了一些吧。我在家里的话是偏吃比较清淡一些，然后到了这边，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学校食堂还是外面的外卖，就我感觉是偏油、偏咸的。
1: 那有没有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当地的美食？
0: 烧腊吧，虽然有点咸，但我还是喜欢吃。像刚才我也是吃了一碗那个双拼的烧肉加叉烧。
1: 哇，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嗯，它是我们学校东门这边比较出名的，然后基本上下课所有学生都会过来这边。
1: 哦，
0: 附近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些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会过来一起吃。
1: 嗯嗯。很火的一家店是吗？
0: 是的，是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一段青春结缘中文，一场求学读懂中国文脉与烟火。对于这样的一位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李美凤来说，在她的心中，是北京还是广州更接近她理想当中的留学生活呢？下期的全景南海时间还会和你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美凤同学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亡纪录。门楣之内有佳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建瓯，古称建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寄村。
1: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虽然正值盛夏，但行走期间仍然能感受到凉爽和惬意。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0: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戒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
1: 戒力度心。
0: 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戒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利的故事。
1: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0: 寄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建西、高阳西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西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取：一不取天灾横财，二不取人命换利，三不取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星，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1: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了。
2: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也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0: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西和建西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方戒力匾，并刻上渡心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 戒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2: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

0: 据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1: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戒律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2: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峋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戒律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戒律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1: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应取之财，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蓟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戒律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3: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4: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修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3: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4: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3: 哦，枫香树。
4: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修建就有将近1米。
3: 哦，1米。
4: 嗯，
3: 哇，都是参天古树。
1: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4: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1: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4: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能植三木一株者，蚕属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则换之，那就给他换啊，给属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3: 施与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4: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1: 植树一株，常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3-4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3-4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4: 杨达清他 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3: 啊，不能出售。
4: 围坐桥梁、学社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哦，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大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1: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5: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就是我们杨荣。
1: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里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3: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5: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都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啊，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来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3: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5: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1: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5: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仗义疏财。
3: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1: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3: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止和为政的誓言，到杨达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1: 600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 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

0: 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三千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三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1: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得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浪晒一居啊。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2: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1: 我们是他的后代呀、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的。没以前哦，到时候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0: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1: 祖父听见了，就叫我哥哥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里面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依他儿子的病了，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0: 老人年事已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蓟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
3: 一斤350公斤左右，一斤350公斤，两地兵呀。
0: 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0000亩以上，而万木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建瓯山多地少，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蓟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4: 这个里面都是我们杉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杉木啊，都40几年的了。
2: 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4: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杉木呢，我们一亩的杉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的这种杉木。一米的，像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00次，就将近300多万。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2: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是10万。
4: 10万块钱，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0: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4: 万木林是我们新竹啊杨大清1斗米啊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它种出来的，还留了这个祖训，此山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2: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4: 对一种崇敬，
2: 一种贴近，
4: 是就像
2: 效仿。
4: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群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家都留给后代。
0: 不娶子孙犯耕。600多年前，杨伯逊只和立誓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周边的村镇也陆续捐出山林。2025年7月。万木林扩区面积已达到17430.56亩。如今，谁家添丁进口，谁家生血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利小，一方之利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5: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0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0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污水缓缓流淌，如玉带般蜿蜒于苍山翠谷间。雪峰山余脉与南岭山脉在此交汇，勾勒出俊秀而神秘的湘西南。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就位于这方灵动的山水间。古老的城门下，人们正在练习杨家拳，一招一式间诉说着一个家族的古老故事。
1: 湖南城步苗乡深处，杨家拳的传承始终与杨家将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当年杨氏家族辗转至此，创变出拳法，护寨守土，也写下了一段段保家卫国的传奇。
0: 杨姓是城步第一大姓，素有杨半边之称，家族历史上走出许多保家卫国的武将，被后世称为南方杨家将。提到杨家将，人们熟知的多是金刀令公杨继业七郎八虎闯幽州的传奇故事，而南方这一脉杨氏的忠烈往事却鲜为人知。

0: 这座杨氏官厅始建于明永乐二年，家族后人不断修缮，至今保存完好。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厅内高悬一方派总关西匾额，讲述的正是程部杨氏的由来。
1: 派总关西就是我们程部这个杨氏家族发源于关西这个地方。关西是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
2: 历史上的杨家将和我们今天这里的杨氏有什么样的关联啊？
1: 杨继业的爷爷和我们杨再嗣的父亲是亲兄弟。唐朝的末期，我们的史料记载是一个到山西太原，一个到湖南，这样就成为这个南北杨家将了。共同的这些匾是什么时期的？这个是明。
0: 一方方高悬的匾额昭示着一个家族的辉煌过往，更书写下杨氏一门的忠烈故事。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杨氏先祖杨再嗣自小在军营里长大，18岁时随父亲一起镇守叙州，也就是今天湖南邵阳怀化一带。父亲常对他说，杨氏子弟当守土安民，莫负国恩。年轻的杨再嗣骁勇善战，屡立军功，被朝廷封为龙虎大将军。父亲去世后，他担起镇守边关之责。公元907年，朱温篡位，改国号为梁。为笼络各方势力，他发布诏令，只要归顺便会封王赐爵。威逼利诱之下，许多藩镇州府顺势归附，上表称臣。
2: 当时后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1: 那是就是用封地啊，隔官位啊，要杨再嗣归顺他们啊。但是杨再嗣不同意啊，官位多大的官我都不要，他以唐朝为金统，是你们这后面的反对势力自立为国的，我不赞同。
0: 杨再嗣对族人说道，杨家世代受大唐恩泽，先父驻守边关数十年，临终仍嘱咐莫负国恩，如今朱温篡位，我若屈身是贼，他日九泉之下有何颜面再见先人。他取忠诚之意，改叙州为成州，以此昭告天下，在西南边陲仍有一片土地忠于大唐，仍有一族军民心念故国。为保一方平安，杨再嗣召集族中子弟日夜操练，并写下宁负国难，不畏鸟惧的家训，告诫后人当以家国为重，宁可慷慨赴死，也不要像鸟雀般只知趋避危难，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杨家人的守护下，成州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他告诫子孙，不自立，不称王，只待天下重归一统。五代十国时期，百姓久经战乱，人心渴望统一。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那时杨再嗣已经离世，他的儿子遵从父亲遗愿纳土归附。在杨家人看来，这份忠诚不仅是对君主王朝的效忠，更是对天下苍生万民福祉的担当。湘西南一带百姓感念杨再嗣的恩德，把他奉为神灵，建庙祭祀，香火不断，也把宁负国难的忠烈之风留在这片土地。到第8世杨再兴时，这里传承百年的家风，在家国危难时化作一段震撼人心的英雄传奇。程部苗族自治县水东村是抗金名将杨再兴的故乡，杨氏后人为其建起一座纪念馆。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山河破碎，自幼

0: 全身而退。南宋绍兴十年七月十三，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杨再兴率领300骑兵侦察敌情，行至小商河时，突然与120,000精兵主力相遇。如果后退，身后几十里就是岳飞的中军大帐，一旦引敌深入，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迎敌，300对120,000犹如以卵击石。杨再兴率领300将士冲入敌阵，这是一场明知赴死的冲锋。战斗中，杨再兴身中数箭，箭头深刺骨肉，他折箭死战，直到战马深陷泥潭不能动弹。
1: 东南不得了，小湘河条湖不大，但是淤泥很深，连营带马都绑在里面了。好，金兵发现杨再兴绑在那个小湘河了，拿箭呢，万箭齐歇，就跟那个箭卒啊，这个卸磨了前心。
0: 小商河一战，300将士全部阵亡。铁骨铮铮的将军，不畏死的士兵，令敌人感到恐惧。鏖战过后，金军主帅下令后退20里扎营。就是这一退，给了岳家军喘息和反击的机会。随后，趁金兵士气低落，岳家军发动突袭，取得关键战斗的胜利。当将士们找到杨再兴将军的遗体火葬后，捡拾出的箭头竟有足足两升。岳家军的精忠和杨家将的忠勇，在那一刻的杨再兴身上融为一体。岳飞带领岳家军将士悼念杨再兴，并为他写下一篇祭文：
2: 昔有张翼德，今有杨再兴，神勇丈八毛，千古传英名。听过杨再兴血战沙场的故事，再读起岳飞的这篇祭文，字里行间都是他对这位英烈的痛惜与敬仰。千百年来，这个用生命和忠诚书写着英雄赞歌的家族，早已把忠勇融入了血脉。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依然在激励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元朝时，杨氏族人将一方精忠报国匾高悬于祠堂中，激励着一代代杨氏子弟。直到今天，穿行于古城街巷，仍然能感受到那份延绵千年的家国情怀。
3: 哎，你好，
2: 你
3: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您这个悠扬的曲调啊，很远都就能听到了，
3: 是吗？
2: 嗯，这个是使用的是我们当地苗家很传统的东西，是吗？
3: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
2: 哦，
3: 就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杨梅树叶。
0: 这种被称为木叶吹歌的演奏方式，最初正是杨家将在战场上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
2: 有什么样具体的声响可以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吗？
3: 对，是的，我举个例子吧。
2: 感觉还挺急促的。
3: 对，这个呢，就是表示我们要赶快准备起来，发起进攻。
2: 哦，要进攻的意思。
3: 哎，
0: 木叶声声，就像来自千年前的冲锋号，传送着杨家将的忠勇过往。夜色渐深，污水和漾起粼粼波光。今天的城埠人以山河为幕，把杨氏家族的故事搬上舞台，完成一场对英雄跨越千年的致敬。如今的城埠苗族自治县生活着40,000多名杨氏后人。和平年代，杨家人宁负国难的祖训，化作平凡工作中的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城埠苗族自治县下团村有一座乡村图书馆，每天早上8点，78岁的杨光勋就会准备

0: 时来到这里整理图书，静心阅读。
1: 杨伯伯，我们这个馆里面都有什么种类的书啊？
2: 社会科学类的书很多。这一款呢是，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小儿、少年儿童、旅游之类的书的这一款，整个一家我有54册。
0: 很难想象，这座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竟有一座50000多册藏书的图书馆。杨光勋是这座乡村图书馆的创办者。2002年退休后，他时常回到家乡小住。那时的城埔苗族自治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非常单调，除了课本几乎无书可读，村里甚至连一本新华字典都没有，这让杨光勋心里很不是滋味。
2: 这我的老祖宗叫杨占景，他把那个雨林吸烟，我学了他的一枪，我老祖宗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也做点子呢，一定把它捡下来了。
0: 元朝时，杨氏先祖杨载成在家乡创办儒林书院，开启一方文脉。靠读书走出大山的杨光勋希望效仿先祖，让家乡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2003年，他把自己收藏的300册图书搬回乡下老家，在一间闲置的老屋里办起了图书馆。从那以后，杨光勋每个月都会从6000元的退休金中拿出一大半用来买书。
1: 这就是当时拖书回来用的车。您那个时候买书都是这样，自己拿着小推车一车一车的往回拖回来。
2: 对。历经艰辛，5点半钟就是涨了的。因为好心，我不早些的话就被人家就买走了。
1: 有什么就买什么嘛。
2: 那不是跟我的这一条心血呢？那我的要求是很要求很高的，也需要很多，觉得也有用。
0: 为了买到适合乡亲们看的书，杨光勋一本本翻看比对，自己觉得有用才会买回来。就这样，20多年时间，拉书的小推车用坏了3辆。图书馆的藏书从300册增加到54000多册，平均算下来，每个月要买回200多本书。老人购买最多的是发展乡村产业的书籍。城埔苗族自治县山多地少，交通闭塞，一度制约着村民们发展的脚步。杨光勋希望这些书籍能够改变家乡的命运。背着书走过大山的老人，不仅熟悉每一本书的内容，还知道每一本书的重量。这本《中国茶叶大词典》让杨光勋十分自豪。过去，村里家家户户种植冻茶，但因为没有品牌，不懂市场，始终卖不上价格。2019年，城埔苗族自治县准备为冻茶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但在申报时却查找不到冻茶的相关资料。工作人员几经辗转，在杨光勋的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2022年，城埔冻茶成功获得注册，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那一刻，作为杨家后人，杨光勋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如今，老人把“精忠报国”4个字挂在图书馆最醒目的位置，希望每一位来读书的孩子都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2: 这就是为了向我们的后一代、向后人传递一种爱国的情怀、家国的情怀。从小我就培开始培养。
3: 好的书是吗？对。
0: 父亲为他取名光勋，就是希望他能光耀祖先功勋。在杨家人看来，抗击外敌、血战沙场是精忠报国，和平年代用文以化人、学以兴邦的方式为家乡的未来谋发展，也是精忠报国。 星辰的城部苗族自治县逐渐热闹起来。邮递员杨建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1: 杨大哥，杨大哥，你好，哎、你好，你好，杨大哥，
4: 哎，对对，
1: 这是准备出发了，
4: 准备出发了，在做一些办事准备，马上就好了。
1: 我看这是报纸，这些全要送出去吗？
4: 对，就是每一个村啊，每一个学校单位。
1: 一般几点您就要出发？
4: 早晨的话，一般的话8点钟就是出发。
0: 征得杨建华的同意后，记者杨洋决定跟随他体验邮递员一天的工作。
1: 不光是这些报纸啊，这些快递大概要今天全部完成吗？
4: 今天上午完成。
1: 这一共有多少件？您算过了吗？
4: 今天上午的话只有49件。
1: 上午是49件，包括还有20份报纸，
4: 还有三个录取通知书，就是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老百姓家里面去了。
1: 坐，
4: 坐好。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许多偏远地区最后一公里的邮件投递仍由中国邮政来完成。杨建华负责投递的听平乡是城部苗族自治县最偏远的乡镇，方圆27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山连着山，岭挨着岭。他每天穿行在崇山峻岭中，把一份份邮件包裹送到大山里的16个村。这段时间，村里的学生陆续收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4: 姐姐，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哎呀，恭喜嘞！
1: 孩子考上哪了？湖南理工。男孩女孩啊？
5: 男孩，
4: 恭喜了哇！
5: 感谢。
0: 这样的时刻，杨建华觉得比自家办喜事儿还开心。这些年，他见证了很多村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寒门学子走出大山的希望，一封封家书，一件件包裹，是在外打拼的儿女对家乡父母的牵挂和惦念。杨建华肩上的邮包慢慢变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
1: 有人吗？
4: 是谁？咋不的？
1: 在家给您送报纸来了。
4: 谁在今天？哇，来，记得吧。
1: 你好，你好。
4: 我这是接你个报纸啊。
6: 好的。哎呀，这么大一片你们爬上都不容易，太辛苦了。
0: 在这里，不少村民的家建在半山腰，只能步行到达。跟着杨大哥爬了一段山路，记者杨洋已经气喘吁吁。而这样的山路，杨建华走了整整12年。
4: 还是有点滑的，慢一点。
1: 对。但是我感觉不管上山下山，您都是走路很快。
4: 习惯了吧。
0: 2013年，杨建华成为一名乡村邮递员。起初他觉得穿上这身制服，端上铁饭碗是件很自豪的事儿。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艰苦。一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毁了公路，骑车过不去，杨建华只能走路。他背好邮袋，没走多远就听见头顶轰隆一声，山石混着泥水滚落下来。
4: 他感觉到声音不对，本能的反应，然后就抱着一棵大树回头，发现的时候那个路都已经全部被那个泥石流冲垮了。要去做这件事，只不过是我把这个事情。
0: 杨建华许久才缓过神来。如果当时没有及时抱住树干，就会被埋在下面。
1: 这一次想起来还后怕
4: 啊。回去的话被我老婆骂得要死，她说你不要命了。
1: 是啊，那次你像连续降雨，主路都已经被堵上了，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去？
4: 反正是感觉呢，这个东西在我手里，我就感觉到心里堵着，好像是这个事情我没完成，我反正要把它送出去。任何一个邮件到我们手里的话， 对别人来说肯定是蛮重要的。只要是还通路，那我就过去。
0: 这份不能耽误的信念，正是源于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风。
7: 哦，谢谢谢谢。
4: 穿上这身衣服的话，也就是一种使命所在，要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我爷爷也是搞邮递员，我父亲也搞过邮递员，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父亲说，你走的每一个脚印我都踩过，就是不要丢杨家人的脸了，因为我们杨家的上去几十代有一个杨家将了是吧，杨家是要作为那个杨家人的后代，不能够忘本的。
0: 十二年来，杨建华的足迹绕着汀平乡的山山岭岭画了无数个圈，平均每天行程超过100公里，投递的报刊信件加起来超过55万份。对杨家人来说，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许下一份承诺，接过一份使命。今天的杨氏后人，或许没有沙场扬威的壮烈，没有载入史册的功绩，但他们用默默奉献，把精忠二字写在了方圆277平方公里的山径上，烙印在自强图书馆54000多册图书中。新时代的精忠报国未必惊天动地，只需要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一封封准时送达的邮件，一本本改变命运的书籍，都是杨氏族人对家风最质朴、最深情的答卷。
8: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伊朗，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宝丽风物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览配套图录，图片与解说文字均为上海博物馆组织的专家撰写，专家们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述了很多文物背后的故事，介绍了唐代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关话题，我接下来要对话的是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欢迎造新老师。那么说起这本书呢，它的缘起应该和一个展览密切相关，那就是曾经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宝丽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3: 他上博举办的这个展览呢叫宝丽风物啊，
2: 对，
3: 然后它的副标题是黑石号的这个沉船
2: 对
3: 出水的珍宝展啊，
2: 没错。
3: 那宝丽这两个字呢，它其实就是采聚于它这个黑石号沉船里面出土的有一件长沙窑的青釉褐彩纹碗、
2: 哦。嗯，
3: 它那个碗的外壁底下呢，就刻了有宝丽二年这么一个纪念款。
2: 这是一个年号。
3: 它是属于釉上，它是属于原来是上了釉之后刻的。其实宝丽就是我们唐敬宗李湛的一个年号。宝历二年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史书，大概就是826年。那这艘黑石号的沉船呢，它出水的器物就非常丰富哈。现在我们知道的有金器啊、银器啊、铜器、铁器，还是玻璃、香料、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大量的这个陶瓷。那现在这些陶瓷的货物呢，经过考古专家的一个包括陶瓷专家的研究哈，大部分都应该是产自于我们中国的。那按照目前我们国内累积起的这种关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的成果哈，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艘船的沉船的年代大概就是9世纪的这个早中期左右。那再结合船上出水的这件带有纪年的宝历二年的这个长沙窑碗，那我们又可以把这个沉船的绝对年代哈，再精确一点可以推断在这个宝历二年，或者是在这一年之后不久啊，大概就是在宝历二年三年，就是很短的这几年的时间内，
2: 时间可以锁定了。
3: 那风物啊，是基本上这个年代我们是锁定它大概是这个年了啊，这几年的时间。那风物一般都是指一些物品啊，或者是社会的风气啊、风尚啊这样一个意思啊。那宝历 这个连

0: 然后前后只有三年，也就是说这个唐敬宗在位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的时间。那现在目前关于宝历年间的一些社会当时是怎么样的文献记载是非常之有限的啊，
1: 对，
0: 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这个社会的一些发展情况啊，社会的景观啊，或者怎么，是资料非常有限。那这次黑石号这个沉船的意外的发现，而且船上装载的这些货物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货物，而且还有明确的这种纪年的年号，那这样就对我们了解当时唐朝的这个社会经济
1: 文化
0: 它这个发展的这个水平，还有东西方这种交往，其实就提供了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实物资料。那以前我们都是靠文献的，文献的东西毕竟是文字记载的，有些东西没看到一个实物的话，你毕竟还是有很多这种猜测啊想象的成分。但是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遗物保留下来，那你说他这个资料是不是非常的难得？
1: 对，
0: 所以他上海博物馆他这次举办这个展览，我想他应该就是想希望通过这艘沉船的出水的器物，其实让我们观众能够了解唐朝宝历年间的这个社会的景象，包括社会的发展的水平。
1: 黑石号沉船是在印尼海域发现的，现在已经确认这是一艘中国唐代的沉船。那么这条沉船对于我们对唐代的历史文化的认知会产生哪些影响？
0: 就是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面，唐朝呢，它肯定是一个国力非常强盛，
1: 对，
0: 经济文化也是非常繁荣啊，也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这么一个朝代哈，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综合国力啊，现在我们认为的最为强盛的一个时期。唐朝的历史上有好几位哈，我们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皇帝，比如说这个唐太宗，唐高宗啊，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啊，武则天，
1: 对
0: 啊，包括到后来这个唐玄宗，他们都是对我们这个唐朝这个社会最后推上一个高峰，他们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起到关键的作用哈。贞观之治是吧？还有这个开元盛世，
1: 对，
0: 就是形容这个社会发展的他那种水平盛放，都是在唐的这个时期出现的。包括我们现在读唐诗也好，
1: 对，
0: 包括说一些历史人物都好，包括张九龄啊这些有名的一些丞相，都几乎在出现在唐朝的这个时间集中的涌现。那当时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唐玄宗，他就把大唐王朝啊推到了一个军事也好、文化也好、政治也好、经济的好全面强盛的一个高峰期。当时的商业是非常的发达，城市也很繁荣，这个海外贸易也非常的活跃。来到我们中国这里面学习的，比如说遣唐使，来中国这里做生意的啊，一些外国的一些华商啊，就是我们叫胡人啊，他们都是纷纷都涌到我们这个中国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形成一个万国河洛、万国来朝这么一个盛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一个叫开元盛世。但是作为我们做考古的，或者说一些历史研究稍微有研究的一般的一些学者呢，就认为唐朝就是在这个唐玄宗中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安史之乱，
1: 对，
0: 那唐朝呢就是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那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唐朝的社会就元气大伤，到处的一片萧条，还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当时这个藩镇呢割据非常的严重，然后朝廷里边呢又是由这个宦官把持这个朝政，
1: 宦官当政，
0: 是地方呢就是由那些藩镇节度使他们呢就是跟中央抗衡，不上交这个国税啊，或者是说中央你说的话我也不听。好了，这样无形中呢就会造成一个当时中央跟地方的这种争夺就比较强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宦官把持朝政的时候，只要这个皇帝不听他的话，他随时可以更换。就说现在我们回头来想一想，唐朝的中后期我们一般老百姓能够记得住的皇帝有几个？估计没几个，
1: 对，
0: 是吧？能数得出来的很少很少。

0: 不像那个我们前期说的什么糖咸重啊、糖高重啊、糖太重啊、糖高足啊，这些我们都能够说了一大堆的这个黄体出来，但是后期的我们基本上是说不出来。这也就是这个皇朝到了中后期，皇帝就频繁的在换，大家都可能是顾着你争我斗，这样整个社会呢都是
1: 衰落了哈，
0: 衰落了，
1: 从盛到衰了，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什么呢？这种就会造成这种交通严重的受阻，就是我们当时唐王朝国内全国各地的这种人员的交往也好，或者文化的交流，或者商业的这种往来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跟海外的这种联系情况是什么样，基本上记载是非常之少的。但是这次黑石号这个沉船的发现呢，就是让我们对安史之乱之后，经过这个唐德宗、唐宪宗，他们曾经也对这个藩镇进行个大力的这种整治，也实施了一些改革，比如说原来的那个税法也改成这个两税法进行一个实施，那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秩序、经济的发展都有所恢复，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流、海上的这种交通和贸易这种往来，应该也是得到很大的这种恢复和改善的。这个黑石号它这个发现其实是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安史之乱之后这个唐王朝它的一些发展恢复的经济发展情况，它改善了怎么样，只是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证。就类似我们今天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努力，那我们的经济也是慢慢的恢复到原来往常的这种常态了，其实都是这样子啊。那通过我们这艘沉船呢，其实它就是观察唐王朝安史之乱之后的它的恢复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实物的一个载体吧。
1: 我们没有黑石号这样一条沉船的话，我们对于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的一些历史的记载也仅存于文献之上，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限制性的，对吗？
0: 是是是是，这个是肯定的。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也有一些外国的学者也好，日本的学者，他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中世纪城市革命。那是说在唐朝或者唐以前呢，城市里面的是商业活动啊，它主要都是集中在政府管理的一些市里面，就是市场的市啊，市政府那个市。就这个市呢，它其实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就由官方来控制，由官方来生产来管理这样子的。但是到了这个宋朝以后，我们如果观察这个《清明上河图》，它出了那个城之后，城外面也还有好多的这种非官方性质的这种市场、直贸的一些集市。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在郊外的不受官方这个管理或者控制的这种非官方市场，
1: 民间集市啊，
0: 城郭的这种草市。
1: 哦，
0: 那这一个黑石号沉船里面出土了其中有一件文物，上面呢就是一件网上面就写了湖南道草市始祖余子有名办家祭，其实就是网上面他做了一个广告，就说这个东西是湖南道，唐代的一个湖南道，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省一级的这个地方机构了哈。一个设置。
1: 是的。
0: 他说这个湖南道里面有个草市，这个草市什么叫什么地方是始祖。这个始祖他们后来就考证了，应该都是今天长沙的这个望城，现在还有留有这个地名。然后这个鱼子就是说这个碗当时叫水鱼，是一个喝水的一个碗的。它的名字呢就是范家祭，就是由范家借一个作坊他们来烧造的，就意思就是说啊，湖南这里面我生产的这个碗非常有名，产于什么地方，他给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广告。但是很珍贵的，它上面有草饰的。那以前我们对草饰的研究都认为都是宋以后，就是城方慢慢解体了之后，街边可以设施啊，可以开商铺啊，这些东西我们才慢慢形成了这种草市的。那这次我们在黑石号沉船里面，那么早，大概在8、9世纪初就已经有草市了，还有实物来见证。那你说对研究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市的这个变革和发展， 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的。
1: 嗯，包括城市的业态哈，都大大的提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提供最主要提供了一些实物的一些珍贵的依据出来。
1: 对于这个考古人员来说，实物的证据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
0: 实物的证据肯定是要相比一些文献的证据，
1: 来的更有力量。
0: 要重要，没错没错的，因为文献的依据有些时候你这个文献是原始的文献呢，还是后来的一些文献，这个文献到底就是真的还是伪的，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那里面，是吧？
1: 刚才您也谈到，就是黑石号这个沉船，它出土了一些有金器、有银器，还有铜器，但是最大量的还是中国的瓷器，仅中国瓷器就达到了67000多件，而且这里边大部分是长沙窑的。
0: 是，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的报道哈，就说这艘船它可能就是有60000多件的这个器物哈。
1: 对，
0: 其中陶瓷就有60000多件，中国的陶瓷呢又占到98%，就是也有60000多件。
1: 对，
0: 其中长沙窑的就占了56000多件哈，当然这个数据可能会也会有点出入，有些可能是55000多，有些可能是56000多，但是怎么来说都好，它占的比例是
1: 非常
0: 高的，
1: 对，
0: 是是是，
1: 嗯，
0: 除了长沙窑之外，它还有其他窑口的一些瓷器，比如我们江浙一带的这个越窑的青瓷有200多件。还有一些北方的像邢窑啊、巩义窑啊这些白瓷，它也有350多件，还有200多件的这个可能是巩县窑的一些白釉绿彩的这些陶器啊，那些陶器都非常精美的，还有700多件是我们广东的这个陶瓷，这个是在以前以往的沉船里面非常少见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信息。
1: 我知道您是一位特别资深的古瓷器的研究专家，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条沉船上出土的这些瓷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信息？
0: 那首先我们这艘船里面最多的陶瓷就是长沙窑的陶瓷啊，50000多件。那这些陶瓷呢，它其实它的器类，从器型器类来说呢，以碗和盘占的数量又是最多的，
1: 碗盘最多，
0: 碗盘最多，其他的那些什么罐子啊或者熏炉拓鱼啊这些相对来说数量是很少的，而且这些碗和盘呢，它都是装到一个大瓮里面去的，光是一件瓮它就装了这种长沙窑的陶瓷可能有100多件。
1: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那说明一个问题，那这些器物这数量这么多，而且器类这么少，这么单一啊，那说明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是拿出去
1: 卖的，
0: 海外卖的，但是另外除了这个我们长沙窑的陶瓷之外呢，它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窑口，比如说越窑，但是越窑明显它又比这个长沙窑的这个50000多件少了非常之多，才200多件。
1: 对，
0: 还有北方的白瓷300来件，其他的都是以百为单位的，这跟人家以万为单位的这个差别，这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可能差了好几个量级的问题。那这里面说明是什么问题呢？可能就说长沙窑可能是主要的货物，那其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货物呢，还是船上的一些船员他生活用的器具呢？又或是这艘船他原来可能也装了有10000件的其他陶瓷的，但是他可能在海上航行的过程中，他可能停靠过一些港口，他把一些越窑的瓷器可能卖掉了，最后剩下只有200件在这里面还没卖出去，这也是一种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在中国这里面买了一些不同窑口的瓷器的产品，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货物的样板，比如说哈，我们今天要去卖一些东西，我可能不会整车货我都拉出去卖，特别是做这种销售的，我可能是拿一些样板，比如说拿衣服，每种衣服拿10件20件拿去给人家看，如果你看中了，那将来我就
1: 批量
0: 就下单，
1: 对，
0: 你就下单，定做，我回来之后呢我再集中的采购，什么时候我就交货给你，所以这里面有好几种可能，但是无论它以哪种可能都好，那其实呢，这里面出那么多陶瓷，有来自湖南的，有来自江浙的， 有来自中原的这个河南、河北地区的，
1: 还有广东的，
0: 还有我

0: 们广东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呢，对探讨这艘船，他当时就是货物是怎么爬这个船上的，是这艘船跑到这些地方去了一起买的，还是最后在其中的一个地方集中买的，这也是有很多问题是值得去探讨和研究的。那其实我们呢，根据我们这几年的一些广东陶瓷的发现的情况和研究，就说这里面有700多件这种广东的陶瓷，其实对于探讨这艘船上的货物到底由哪些来组合而成，也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哈。
1: 嗯，
0: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这艘唐代的沉船，它是以长沙窑的器物为主，
1: 对，
0: 有50000多件。但是更晚一点呢，我们在这个黑石号沉船附近，他们90年代还发现一艘印坦的沉船。这艘沉船的年代呢，大概就是五代十国时候的一艘船。那艘船上装的货物呢，它也是瓷器为主，但是它的陶瓷都是以越窑的青瓷为主。
1: 哦，不是长沙窑的为主。
0: 它不是长沙窑就一件都不见了。
1: 哦，
0: 它就是越窑最多。好像有20000多件。
1: 嗯，
0: 那这里面反映个什么东西呢？就说陶瓷在这个不同的时期，它有自己一些代表性的窑口，或者是代表当时外国人最喜欢的一种陶瓷，它就大量生产。那很可能晚唐、中晚唐的时候，国外我们说的这个国外的海外市场，可能更加喜欢这个
1: 长沙窑
0: 的这种啊，花花绿绿的，上面有褐彩的，有绿彩的。感觉这种陶瓷是很适合他们那种风格啊，
1: 和审美的哈。
0: 但是就是没错，跟他审美的关系，跟他的这个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
1: 有一点像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长沙窑，就是当时的这种网红产品吧？
0: 哎，是没错没错。但是到了五代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产品过时了。
1: 对，
0: 转了呢，就是追求的这个越窑的青瓷。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转变呢？其实跟我们中国陶瓷的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不同时期它的陶瓷主产地在什么地方，老百姓喜欢哪种陶瓷，它的质量是最高的，跟这种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越窑，晚唐的时候越窑的秘色瓷是非常有名的，那我都是皇家才能够用的，都是那个越窑专门为皇家生产的，这种最好最漂亮价钱最贵的，就是进贡给这个皇室他们使用的。那他生产的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青瓷，它质量也是最好的，他那种也符合中国人那种审美的观念，所以到了五代的时候呢，这种青瓷就大量出口了。到了宋代，到了我们南海一号是南宋时候的。
1: 对，
0: 那这艘船上面他的陶瓷又以什么为主呢？现在基本上都是有这个景德镇的青白瓷，有我们这个龙泉窑的青瓷，还有我们福建的一些闽清的易窑啊，包括这个德化窑啊，这些不同地方的陶瓷，每一种陶瓷肯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1: 对
0: 啊，在当时的市场里面，他们都是独占鳌头的，或者说是佼佼者。那这样子的话呢，海外的那些市场才追求想要买这些产品的，就是说从这艘船上面的这些陶瓷，它的这种数量的变化或者是品种的变化，其实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陶瓷的一个发展历史。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信息可以解读出来吗？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没留意的，就是这里面有700多件的这个广东的陶瓷。这广东里面的陶瓷呢，其实有好多种了哈。其实数量最多的、最精美的是我们有一个叫眉县的一个水车窑的青瓷，它这个青瓷呢，它那个釉色啊非常之清润，比越窑的那个感觉还要好。这种碗呢，在我们粤东地区的一些墓葬啊或者窑址里面都有发现的。除了这个碗盘之外，它还有一些壶、一些带流罐，都是以前对这个认识不是很够的哈，认为这种水车窑的东西可能都是满足于我们国内的这个少众的需求。但是通过这个黑石号沉船出水的这么多，大概也有200多件吧，这个水车窑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唐代的这个广东的陶瓷在海外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哈。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0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0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

0: 镇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回到房中，杨宝犹自惦记上躲藏在羽衣长房中的高浪，一夜未能睡踏实。高浪却是到天色将明时才摸他房中来，原来当晚只有师兄一人在房内，失踪竟是一夜未归。杨宝猜测他是因为与杨志争吵气愤之极的缘故。高浪白蹲了一夜，很是不平，问道：
4: 哎，你查到什么没有？
3: 杨宝说：失踪嫌疑最大，我们一会儿去找他问个明白。高浪说：
4: 凶手不是杨志吗？怎么又变成失踪了？
3: 杨宝说：他二人都有嫌疑，但失踪的嫌疑最大。忽听得外面杨志叫道：
4: 杨宝，你醒了吗？
3: 杨宝忙去开门说：
4: 哦，杨员外找我有什么事？
3: 杨志大踏步进来，回身掩好门才说：
4: 我有些事想告诉你，不过你得守口如瓶。
3: 转头见高浪也在，颇为惊讶。高浪说：
4: 我也会守口如瓶的。
3: 杨志说：
4: 其实张西娇来到中庆已经有好几日了，期间还见过信居一次。
3: 杨宝吃了一惊，问道：
4: 你是说信居早知道张将军来到了中庆？
3: 杨志点点头。高浪说：
4: 信居不是传令将他斩首了吗？他怎么还敢来见信居？
3: 杨志望了高浪一眼，似惊讶他已经知道张西娇暗通朱元璋一事，转念一想，
4: 贺庆之士杨生是杨宝父亲，这事原也瞒不过他们，便说：当日信居确实下令杨生将张西娇斩首，首级送来中庆，然则张西娇抢先逃走，且几日前潜入中庆，他打听信居常去觉照寺听经，所以事先藏在了那里，托僧人带书信给信居，自称有交遇的消息，信居才肯见他。不过这件事极为机密，只有我和信居知道，连两位御医长都不知道。
3: 交遇原为北胜知府高斌祥手下能工巧匠，擅造机关器械，又发明火冲制造之术，后被人夜间绑走，大理派人四处追寻也没有下落。杨宝听说忙问道：
4: 已经找到焦玉了吗？
3: 杨志摇头说：
4: 据张西娇说，焦玉不是被人绑走，而是他自己投奔了红巾朱元璋，因一家妻儿老小难以一同带走，才有意伪造了被绑架的假象。
3: 杨宝说：
4: 什么？
3: 杨志说：不过信居并不相信张西娇的话。杨宝心中默然，段公当然难以相信，如今的信居比以前可是自负的多了。高浪早已经忍不住问道：
4: 那杨员外觉得会是谁杀了张西娇将军？信居既然知道他来了中庆，还会放过他吗？
3: 言下已经有猜疑段公之意。杨志说：
4: 信居要杀他的话，绝不会偷偷摸摸的在人的背后下手，况且张将军并不承认自己通敌叛国，他只说有个心腹部将的七弟在朱元璋军中任职，朱元璋由此听说了他被信居免职流放一事，特意派人来拉拢过他，他也确实给朱元璋回过信，但只是普通问候及谢意之语，绝无要投靠朱元璋之意。
3: 杨宝说：张将军若是真心要投靠朱元璋，还冒险来中庆见信居做什么？
4: 杨志说：信居也是这般想，所以命他先留在觉照寺外一户农家中等候处置，不料 杨宝心道，如此一来信居便无嫌疑，自然也不会是杨志和失踪下的手。却听见杨志又说，张喜娇通敌一事是令尊告诉你的吗？杨宝听到杨志与失踪争吵，不愿意抖出尸臼来，又不愿意撒谎，说杨员外问这个做什么。杨志见他避而不答，料来心有顾虑，更加肯定是杨生透露给他的，说杨宝，你我同族，你常年跟在信居身边，聪明机智，多有大功，我也不想瞒你。张喜娇这次冒险来见信居，特意提醒过令尊暗中与梁王结交。杨宝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杨志说，不过信居也不会因为一面之词就轻易相信。杨宝心想，张将军不顾生命危险特意来钟情告知信居，信居会只认为是一面之词吗？真是想不到阿爹他。顿时心乱如麻，忽听见杨志又厉声说，不过你若是知道你阿爹的所作所为，须得坦白相告。你若是想借在信居身边之机从中捣鬼，我知道了绝不能轻饶。高浪惊道，余长怎么怀疑杨宝？就算他阿爹暗通梁王，那是他爹的事，杨宝怎会知道？况且现在信居自己不是已经做了梁王的女婿，成了一家人，怎么还有暗通一说了？杨志也不睬他，只将灼灼目光盯在了杨宝身上。杨宝这才反应过来，杨志怀疑自己便是梁王布在钟爱宫的眼线，大惊失色，抖擞着声音说，不，我实不知道家父，我不是梁王眼线，我在信居身边长大，怎敢背叛？杨志说，那你如何知道张喜娇暗通朱元璋这等机密大事？高浪说，原来你就是为这个怀疑杨宝。哎，是石秀余长告诉我们的。杨志说，是石秀。杨宝说，是石秀余长也是好心，想帮助我们早日找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杨志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错怪了杨宝，忙说，哦，对不住，好孩子，我不该怀疑你的。杨宝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忽听见外面有雨姨叫道，杨宝，有人来传话，说小侯爷在宫门口等你，请你立即出去，有要事相商。此时天光朦胧，夏日天亮的早，其实夜更未尽。杨志料来马文明清早赶来，定然是案情有重要突破，忙说，你赶快去吧，回头堂叔再好好向你赔罪。杨宝与高浪匆匆出来，却见马文明神色紧张，身后上跟着数名差役，不禁一愣，问道，出了什么事？马文明低声说，失踪余长被人杀了。杨宝惊道，啊，怎么会？高浪更是无法相信，说，失踪余长是我大理两任擂台圣主，功夫超群，什么人能杀了他？马文明说，多说无益，我带二位去现场看。半路上又解释说，因为昨日发生的两起案子，我命昆明县尉加派了人手在南门附近巡视，四更时分巡检发现春桃酒肆后面躺着一个死人，打着灯笼一照，发现死状跟昨日在余克思巷见到的差不多，便飞奔到侯府叫醒了我。我赶来一看，发现是失踪余长，便立即去梁王宫叫了你们出来，眼下旁人都还不知道此事。一路来到南门西侧的一家酒肆后巷，已有几名差役守在那里。失踪浑身是伤，匍匐在地上，四周尽是淋漓鲜血，一片狼藉，可惊可怖。杨宝一看场面血腥残酷，便啊了一声，只觉得眼前一团昏黑，接着天旋地转起来，耳朵嗡嗡作响，开始大口呕吐。不过他昨晚吃的食物本来就少，早就消化殆尽，吐出的也尽是黄水。过了好半晌，他才扶住墙，缓缓地恢复了神智，怔怔地望着尸首发呆。他本来还怀疑过是失踪下手杀死了张西娇，然而眼前尸体的死状竟是跟张西娇一模一样，不由得又是惊愕又是伤痛。马文明说，你们也看到了，手法和伤口跟张将军一案完全一样，凶手应该是同一人，用的凶器仍然是铁锤，现场也有一块用来擦拭血迹的麻布。高浪愕然不已，喊叫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文明说，我已经命人查问过酒肆店家，
3: 失踪羽衣长昨晚独自来到春桃酒肆饮酒，一直喝得酩酊大醉，临到打烊的时候还不肯离开，又赖了半天，不得已才醉醺醺地走了。我才

0: 也忍不住恻然难过。马文明说，所以我们要找的凶手是一个跟张将军和失踪羽翼长有刻骨仇恨的人。杨宝摇头说，我想不出有这样一人。张将军一生征战沙场，吃住都在军营，失踪羽翼长日夜为信居安危，他们都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哪会有私人恩怨，更不要说是共同的敌人了。除非不是私人恩怨。马文明自是知他所指，上前一步低声说，有一件事我本不该说，不过昨夜有差役亲眼见到凌云出了梁王宫，时间大约是在失踪之后。杨宝点点头说，多谢。忽见那老仵作秋冬睡眼惺忪，满头大汗飞奔而来，一见马文明就忙不迭的行礼说，小人家住城外，来得迟了，耽误大人正事，实在是罪该万死。马文明说，你先去验尸，另外我还有件特别的事交代给你。秋冬说，大人请说。马文明说，回头你将羽翼长和张将军的尸首放在一块儿，根据他们身上的伤口大小，力道深浅，做一个铁锤凶器的模子出来。秋冬一愣说，这……马文明说，怎么，很难做到吗？秋冬忙说，不难不难。高浪说，我们都已经知道凶器是铁锤，还要铁锤的样子做什么？马文明说，这里铁匠铺不少，但每家的货色都各自有些差异，比如都是铁锤，但形状精良上多少会有些区别，如果有一个比照的样子，寻找起凶器来就容易多了。又转头向杨宝说，段平常那边就劳你知会一声了。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回去梁王宫的路上，杨宝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高浪知道他在想失踪被杀一案，说，你觉得信居会怎么想？杨宝说，什么信居怎么想？高浪说，信居……正说着，忽然看见伽罗和段僧奴骑马飞驰而来，伽罗更是挥手大叫道，喂。等到二女下马，高浪骑道，
2: 你们是从绝招寺赶来的吗？
0: 伽罗不及回答，气喘吁吁地说，我们一大早赶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事。昨天我和宝姬住进绝招寺，听小沙弥说，寺后山林中发现了一只死孔雀的尸体。高浪说，
2: 死孔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不定是猎人射死后未及捡走呢。
0: 段僧奴瞪他一眼说，你见过哪个猎人没出息到要杀死孔雀呀？这可是要遭报应的。高浪吐了下舌头，一时无语。原来在佛教传说中，孔雀是由凤凰而生，曾经将佛祖吸入腹中，佛祖剖开其背，跨在他的背上飞上灵山后，封孔雀为佛母大明王菩萨。伽罗说，哎呀，你们不懂了，小沙弥说那孔雀死得很是凄惨呢，被开膛破肚，我当时就觉得奇怪，特意和宝姬点灯摸黑的去林中看了，果然是如此，那孔雀的胆呢都被取走了。高浪说，
2: 什么人这么无聊啊，杀孔雀取胆取乐，真该是遭天打雷劈的。
0: 伽罗跺脚说，你不知道，这孔雀胆呀是可以解孔雀胆的剧毒的。杨宝一直缄默，闻声呼说，
2: 什么？你说什么？
0: 伽罗便详细解释，原来大理毒药孔雀胆并非如常人所想用孔雀胆汁配制，而是以常人麻痹的金丝条虫为主要成分，配以九节菖蒲草药，人中毒后毫无痛苦，只会全身慢慢麻木而死，死后绝无中毒症状。但孔雀的胆却能解这种奇毒，这是一大秘密，只有药师殿的人才知道。高浪听了大是惊奇说，
2: 这毒药叫孔雀胆，原来是暗指孔雀胆才是解药，好生奇怪啊。
0: 伽罗说，这有什么奇怪的，难不成不知道的人中了孔雀胆的剧毒以后还敢再去吃孔雀的胆不成啊？高浪说，
2: 那倒也是。 段僧。

0: 奴说，杨宝，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一只孔雀被取走了胆，肯定是为了解孔雀胆毒，可那孔雀胆是我大理秘药，旁人如何能够轻易的得到呢？杨宝说，
1: 你是说这件事跟当日药师殿丢失的孔雀胆有关？
0: 段僧奴说，正是，当日药师殿一共丢失了两副孔雀胆，其中一副被高前用来毒死了托托，但还有一副一直没有找到。
1: 高浪说，不对，那副孔雀胆肯定还被高前藏在了无为寺中，他既要派上用场，肯定不会落入旁人之手，况且别人也不知道他有孔雀胆。
0: 伽罗说，但眼下有只孔雀被杀取胆，表明确实还有另外的孔雀胆在中庆，我听师父说过，20年前梁王收买药师殿的药童，盗走了三副孔雀胆，一副被用来毒死了高鹏将军，可还有两副在他手中，保不齐这是跟梁王有关呢。高浪说，
1: 梁王盗取孔雀胆都是20年前的事了，他还能将孔雀胆留20年？或许信居派人从药师殿索要了孔雀胆留在身边呢，至于有几副就不好说了。
0: 段僧奴说，你尽会胡扯，阿爹为什么要这么做？伽罗见段僧奴很是生气，忙说，是我多想了，孔雀之死应该只是个巧合，孔雀胆名闻天下，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毒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啊会根据名字想当然，以为毒药当真就是孔雀的胆做的，如果有坏人起了害人之心，杀了一只孔雀取走胆囊，目的是为了当做毒药去毒害他人呢，所以呀、啊、你们两个不要争来争去了啊。段僧奴却不肯甘休，说，就算伽罗说的有理，可高浪刚才的话可是犯了大忌讳呢，万一被梁王的人听见了，不知道要怎么想呢。
2: 他们几个自小都大胆惯了，高浪才不顾及对方宝鸡的身份，不甘示弱地说，
1: 我不过是随口一句猜测，宝鸡如此生气，莫非当真是？
2: 杨宝突然发怒说，
1: 眼下失踪余长被人杀死，你们还顾得上斗嘴吵架吗？
2: 众人尽是愕然。段僧奴说，
0: 你说错了吧，是张将军被杀。
2: 高浪说，
1: 确实是失踪余长被杀了，尸首现在还在那边。
0: 伽罗失声说，天哪，
2: 随即用手紧紧地捂住了嘴角，不让自己惊叫出声。杨宝已然镇定了许多，说，
1: 你们几个先去沙朗酒肆等我，我将这消息禀告信居后，即来与你们会合。
2: 段僧奴依旧是惊愕不能相信，说，
0: 我想去看看。
2: 杨宝厉声说，
1: 不准去。
2: 段僧奴一呆，说，
0: 你敢命令我？
2: 杨宝说，
1: 若想要为失踪余长报仇，就不能去。高浪。
2: 高浪忙说，
1: 别去看了，样子很吓人，杨宝看过后都吐了满地呢。
2: 当下一手一个拉扯着伽罗和段僧奴上马，自己与伽罗合乘一骑往南城外而去。到沙朗酒肆坐下，听完高浪转述的经过，段僧奴仍是无法相信失踪被杀的事实，伽罗却突然哇的一声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段僧奴勃然大怒，重重一拍桌子说，
0: 到底是什么人总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暗箭伤人，若是被我知道，断然要一剑砍下他的脑袋来。
2: 忽然一个转眼，看见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正从大德桥上经过，不由一愣，问道，
0: 那人不是？
2: 高浪闻声望去，也是错愕万分，说，
1: 哎呀，那是阿盖公主。
2: 又见阿盖不带侍卫，只带了两名侍女，更是大奇，说，
1: 他这是要去觉照寺吗？可今天并不是听经的日子啊。
0: 段僧奴说，这女人搞不好又有什么阴谋诡计，我跟去看看。
2: 高浪生怕她与阿盖冲突，忙拉住她劝道，
1: 宝鸡，你恨公主是应该的，不过阿盖她想不出什么阴谋诡计，对信居也很好。
2: 段僧奴讥讽说，
0: 哦，想不到你在中庆待了几年也学会帮着外人了，你是怕我一剑杀了她吧？
2: 高浪说，
1: 告诉你吧，我们没几个人喜欢公主，是他成天将信居绊在这里，不过信居喜欢他，我们也没办法，宝鸡要真杀了他，信居非杀了你不可，你何苦跟信居作对呢？
0: 段僧奴大是恼怒，说，我这就去杀了他。
2: 提剑出门，正要上马，却见杨宝匆匆骑马赶到，问道，
1: 宝鸡要去哪里？
2: 高浪追出来说，

0: 他要赶去杀害公主。杨宝不明所以，高浪说，公主刚才往赵觉寺方向去了。杨宝见段僧奴及时气恼，便说，先找出凶手要紧，不然信局会有性命之忧。段僧奴果然问道，
1: 你说这个所谓的铁锤人不断杀人，其实是针对我阿爹？
0: 杨宝点点头说，我们进去再说。进来坐下，伽罗仍嘤嘤哭个不停。杨宝说，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出真相，才能让死者安息。
1: 段僧奴说，你快先说。
0: 杨宝说，现在我大理连死两人，军事名高望重的。先说张将军之死，本来疑点极多，但信居既知道他来了中庆，命他静候处置，自然不会再派人暗中杀他。所以现在看来，梁王嫌疑最大。
1: 段僧奴说，可你们不是总说梁王若要杀张将军，完全可以借阿爹之手吗？
0: 杨宝说，但现在事情起了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张将军未必是真的通敌叛国，如果正是梁王伪造了那封张将军通敌的书信，他自然担心张将军见到信居后极力分辨，他凭空捏造诬陷一事败露。当日张将军死在渔科思想，正是要赶去见信居，却被人抢先下手将他杀死，这一点足以加重了梁王的嫌疑。
1: 伽罗忽然止住抽泣说，昨日我告知梁王张将军被杀一事后，梁王立即去望他的王相驴儿，我看他的样子并不知情，倒像是他也在怀疑是驴儿下的手。
0: 杨宝说，我们再说失踪羽翼长被杀，他人在王宫中，晚上临时出宫饮酒，旁人并不知道，就连失秀羽翼长都不知道，凶手又是如何知道？那春涛酒肆距离梁王宫并不远，来去只需一刻功夫，凶手根本不可能未卜先知，在宫外等他。
1: 段僧奴说，我知道了，你是说凶手是梁王宫中的人，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所以失踪羽翼长一出宫他便跟了出去。
0: 杨宝说，正是，而且昨晚有巡夜的人亲眼看见凌云出宫。他高浪恨恨地说，我就知道是他，伽罗还总为他辩护。又说，不如再让伽罗去将凌云诱出来，我们一哄而上擒住他，捆绑起来，严刑逼供，不怕他不招。
1: 杨宝说，
0: 这样是行不通的，凌云不但什么都不会说，我们还会得罪梁王。
1: 段僧奴说，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0: 杨宝说，我们去找马文明，请他带头一起去见梁王，当面问个明白。虽不是什么好计，也明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几人别无良策，只好同意当下一起来到行省署，找到马文明说明究竟。马文明说，杨玉一推断有根有据，梁王少不得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只怕是各位要多等一会儿了。大王刚进了立事厅，正与段平章他们几个商议进兵攻打四川一事。
1: 段僧奴说，什么？接连发生了人命大案，他还有心思兴兵打仗？
0: 马文明也不知道他口中的他是梁王还是段公，不便多问，只好说，军国大事非比儿戏，怕是时间不会太短，不如各位先回去，议事一旦结束，我便派人去请各位。
1: 杨宝心道，
0: 行省署距离梁王宫极近，来回也不费什么事，便说，好，有劳小侯爷。出来李问所，杨宝想起一事，便让高浪先带伽罗段僧奴回梁王宫。
1: 段僧奴说，我才不去那里呢，我还是留下跟你一起办事好了。
0: 杨宝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宝鸡去，眼下信居和公主都不在宫中，宝鸡难道不想去看看信居的住处吗？
1: 段僧奴被他说中心事，低头不语。
0: 伽罗挽起他的手臂说，
1: 我领你去。
0: 高浪便说，那我还是留下来跟杨宝一起的好。
1: 杨宝等段僧奴伽罗二人走远，这才往停尸房赶去。
0: 高浪说，你去那里做什么？
1: 杨宝说，
0: 去找仵作，看看他凶器模子做得如何了。
1: 下来房内，正见仵作秋冬拿着一团软泥在尸首上比划来比划去，忙得不亦乐乎。
0: 杨宝说，何不找一些不同大小的铁锤来，找到比伤口略小的尺寸，再用泥巴去倒出模子。
1: 秋冬一愣，随即会意说，
0: 杨玉一果真聪明得紧，我这就去铁匠部找。

0: 些铁锤来。杨宝说，我们帮你。三人一起到最近的一间铁匠铺，借了一堆铁锤搬回来，从大到小一一比照伤口的深浅，不过依旧难度不小。虽然可以从头顶伤口判断凶手个子比两名死者都要矮，但具体高矮胖瘦仍然很难确定。几人反复在泥巴上捶打试验，忙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很难判断锤头大小。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

0: 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消灭，来自莫文蔚。哇，这么吵闹的一首歌曲，你居然没有换台或者走开啊，谢谢你啊，希望你也听得很嗨哈、啊、有没有。据说这样的一首歌呢，是15岁的大张伟写的朋克，被莫文蔚一眼看中，原来就是花儿乐队1999年的那张《幸福的旁边》专辑当中里头的《破灭》，词曲呢全是15岁的大张伟所作，而莫文蔚当时呢在滚石选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小样之后，立刻敲定，直接把它改成了主打歌《消灭》，收录在了他的那张1999年的专辑《你可以》当中。歌名为什么会改？因为破灭是不是显得有点太丧了啊？消灭呢，主动打破，重塑自我的那种劲儿，可能更适合当时的莫文蔚。

0: 的那种想要突破的状态吧。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要想要突破，或者是要想释放，或者想要来一个不一样的节奏。那接下来呢，收敛一点点啊，心理日记来听许冠杰。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大胆洗白花心就是自己的灵感来源，这首《活该活该》来自卢凯彤，在201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后来呢是收录在他的《你安安静静的躲起来》专辑当中，词曲全是由他自己包办的。 可能这样的一个视角，有没有发现还挺特别，因为别人写情歌大部分呢都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而他呢偏偏要站在一个花心者的视角来写独白，喜新厌旧，贪得无厌，就算活该也认了。他曾经也是自己感悟到说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一种想要去爱很多人的冲动，不是渣， 是怕感情变淡，需要新鲜感来维持这种所谓的爱情的纯度。我不知道你在这种自我调侃加自我和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明知道会受伤会被骂，仍然会选择随心？你也是属于这一类吗？

爱情万岁2007年的一首歌，来自郑秀文。有没有发现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唱腔可以说跟之前相比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因为以往的劲歌呀、深情啊，用到这首歌曲当中就更加的内敛倔强了，而且有没有听出来是一个中音区域的，所以呢，和音部分呢全部都是他自己唱的，反复录。

到一定要让自己满意为止的这样的一份真诚，也是让他可以笑着革命，坚持所爱吧。今天晚上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属于你的喜欢的好声音，还好有你在，来听至上励合。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0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0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

听着黄小琥的这首歌，是否也是你对都市女性的一个写照呢？2001年的一个作品，写尽了独立女强人外刚内柔的那份孤独哈、啊。所以，黄小琥的这份沧桑的嗓音，就是她的一个人生写照吗？这个打上双引号的她，真实写照是什么样子的？身边无数的都市女性的缩影吗？越爬越高，胆子却越来越小，外表强悍，内心却越来越孤独。而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像是在唱着自己，自己也有过坚强太久，怕被看穿脆弱的时刻。这是黄小琥曾经自己所说到的吧。希望你在听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感情，那就可以了，仅此而已。来听陈奕迅，可以。

涂鸦来自纪敏佳，她在2006年的时候演唱的这首歌。据说她从小呢就爱涂鸦，两三岁就用毛笔把家里的白墙都画满了，还因此挨过骂。之后呢，这样的一份童年往事，为她量身定制成了一个转型之作啊，非常细腻的、柔美的、空灵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希望今天晚上听来会觉得还不错。而接下来的这一位，都说他是音乐玩家，不同的风格在他的曲库当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有请吴克群，学

我好吗？这个翻唱版本来自卓文萱，在2006年的一个算是他复出单曲吧，翻唱自苏慧伦的超经典啊，这也收录在他的那一张2006年的习惯专辑当中。这是苏慧伦在1991年的时候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当时这样的一首歌呢叫做少女告白神曲，也是契合苏慧伦那个时候20岁嘛，和她出道同龄的一个状态。爱我好吗？第一次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动，有没有把你唱的听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像是回到了写情书的那个年纪。如果告诉我这一辈子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写过情书，我只能说跟我一样身不由己。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成龙和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

0: 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 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 显得孤寂苍凉，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 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 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 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 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仅在天山一带分布，而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
2: 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 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
4: 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2: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
4: 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2: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
4: 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5: 都在这儿呢，你看，这后面几只啊，这后面还有
4: 这么多只。
5: 对，
4: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3: 这一只龟，
4: 哦，
3: 它的年龄就在3-4岁左右。
2: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 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4: 好健硕，
5: 它的四爪，
4: 嗯，
5: 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 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4: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5: 可以。
4: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3: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5: 这个壳特别的厚。
2: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学区生活。 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0: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3: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0: 一条就是1岁的意思。
3: 对，一条就是1岁。
2: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0: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3: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0: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3: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0: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走的，
3: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3: 你看
0: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土里面融合，
3: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3: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0: 尾巴，
3: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毙面了。
0: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3: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2: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3: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0: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3: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0: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四爪陆龟通常到13、4岁才性成熟，雌龟会比雄龟早一些。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0: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3: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0: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3: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0: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3: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2: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 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0: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3: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哇，
0: 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3: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0: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
2: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底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0: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3: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0: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3: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0: 曲状弯着的。
3: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撑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2: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0: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2: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从4200多米降至520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0: 从大旗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4: 你好。
0: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4: 对，
0: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4: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2: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4: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0: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4: 对的，
0: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4: 对，
2: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0: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4: 对，
0: 这个叫什么老师？
4: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藻。
2: 沙拐藻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无叶， 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藻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0: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4: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2: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0: 好快，
4: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0: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4: 对，
0: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
4: 有这个速度。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2: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0: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4: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0: 第一个找植被，
4: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
5: 这儿，
4: 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2: 麻蜥也叫麻蜥蚁，是蜥蚁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4: 哦，这是网纹麻蜥。
0: 网纹麻蜥
4: 背部是那种网状的，我把它叫网纹麻蜥。
0: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4: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0: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4: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长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2: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0: 它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4: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它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从食物中获取。
2: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0: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4: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2: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0: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 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4: 嗯，在咱们这儿是比较少的。
0: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4: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嗯，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2: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树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0: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4: 对，
0: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4: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那种差别，对吧？
0: 对，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4: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0: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4: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0: 卷尾，
4: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3: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4: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一排那个，
3: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4: 对。
3: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4: 哦。
2: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4: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有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3: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2: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他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他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4: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2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3: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湖。
2: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4: 快看，在这儿啊，两只。
3: 对，
4: 是不是上下两只？
3: 对，
4: 它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3: 对，
4: 是彩色的。
3: 嗯，
4: 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3: 啊，只有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4: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3: 对，
2: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湖。
4: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湖。然后因为现在他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
5: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虎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2: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五六十米的距离，我们走了十多分钟。
4: 在吗？
6: 快来，哟，我看到了，
7: 这
4: 哇，好大呀！
7: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4: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7: 它那个
4: 腾空的可以。
7: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嗯，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了它的枕部。
4: 哇，太漂亮了它！
7: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4: 是吗？
7: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他们叫它蛙眼手工。
4: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7: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4: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7: 对对对。
2: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已被叫做

0: 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他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他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他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1: 他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蛛虎科，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2: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1: 它断尾啊，
2: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1: 是的，
2: 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1: 对的，
2: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是的，
2: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1: 肌肉
2: 的颜色？
1: 是的，皮肤很薄。
2: 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1: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蟹也好，麻蟹也好，它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所以呢，这也是它就一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0: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

0: 直到他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集大量的飞虫，他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2: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1: 嗯，
2: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一点多、两点，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六七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成昆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九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四月底五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科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一到两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2: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0: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旱缺氧，人迹罕至。清晨六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4: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4: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0: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这一次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5: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6: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五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7: 收到，收到。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0: 候，
1: 嗯，
0: 哎，他再回到他的耶稣地，这是他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2: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地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覆雪迹的心情一样紧迫。
1: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0: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也起，早上起来他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他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1: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0: 大概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2: 王楠介绍说，暗覆雪迹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覆雪迹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覆雪迹的模样。
1: 他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他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0: 他在畸形目里面他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1: 然后他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0: 对，他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2: 暗覆雪蜥又名高山雪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覆雪蜥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0: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2: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蜥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覆雪蜥外，还有一种是藏雪蜥。
0: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覆雪蜥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雪蜥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覆雪蜥的眉纹，是黄色的。
1: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0: 哎，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1: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0: 对，藏雪蜥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2: 王楠介绍说，2种雪蜥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雪蜥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雪蜥。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雪蜥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覆雪蜥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蜥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覆雪蜥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0: 这个藏雪蜥相对于这个暗覆雪蜥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0: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2: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一些克帕提河，山顶

0: 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2: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0: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体重一般在3000克左右，翅膀短，不能长距离飞行，但可以在山坡上滑行。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2: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2: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来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2: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可以气温可以达到-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0: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0: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10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

0: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日本高层近期频繁出访，加强与其他国家安全合作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5: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 APEC， 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至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罗斯日本企业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日本共同社5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0: 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先后出访越南与澳大利亚，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而与高市早苗出访行程呼应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于近期出访印尼、菲律宾等国，主攻防务合作。高市与小泉双线出访背后暗藏着日本怎样的企图？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
2: 达先生您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首先对越南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宣布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进行升级。在您看来，这里所谓的升级指的是什么？
3: 实际上当时也注意到了他们发表的双边的这个声明啊，包括他会谈一些核心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呢，它升级呢应该说聚焦了几个比较大的核心。那么一个核心呢可能就是供应链的韧性。那么实际上和越南呢要搞什么呢？强化这个稀土能源等关键资源的合作。这次呢高市呢实际上利用外访呢也在进一步升级安倍的一个东西，供应链稳定。实际上日本和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的8个国家也搞了一个就是关键矿产品供应链的这么个协议。另外日本在和很多的双边的访问甚至多边的这个议程上呢也经常提出供应链的问题。但是呢所谓强化稀土能源等关键领域的一个升级呢，实际上也是在加大去中国化。实际上日本把和周边国家的供应链韧性的合作呢看作一个是对冲中国的这么个筹码。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经济规则的问题了。那么他现在推这个自由开放打着这个旗号，实际上呢经济规则主导甚至塞入了一些经济安全的一些私货，那么实际他也还是剑指中国在搞去中国化的这种产业链。刚才我如果说的是区域的供应链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也是针对中国的去中国化的产业链的企图。另外呢在安全保障合作上加码，岸田时候呢曾经出台了一个 OSA 的框架，就是政府的这个输出安保能力的支援的一个法案。那么也就是说无偿呢向一些国家呢提供防卫装备，支持他们的海上就是博弈能力啊和安保能力的这种建设。实际上这次就是说既有 ODA 的政府开发援助，还有 OSA 的要输出日本政府的安保能力，包括向越南提供雷达呀、二手的就是巡视舰啊等等，其实他以前也做过。另外呢正是把越南列入 OSA 的受援助的国家。我觉得他最大的就升级呢应该说呢，一是体现在供应链上要进一步就是挑拨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另外呢在经济规则主导上呢打的这个旗号呢实际上来讲等于是变相去推行去中国化的这种产业链。所以我说它这个三大升级的核心的内容呢既有双边的意图，同时呢还有呢对华博弈甚至呢赢得在印太地区主导权的这种种种的幕后的考量。
2: 然后我们看到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越期间哈，日本和越南的确达成了很多的合作协议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越南一直坚持逐字外交。您刚才说到他有很多比如对华博弈的意图哈，那您认为高市早苗这种所谓的新型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是否会得到越南的认可和支持？
3: 他访问越南包括像越南兜售比如说遏制经济啊加安全呐、甚至联合做一些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示范呐、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呢达到遏制中国的这种目的。甚至包括借亚太的安全呢向越南扩大武器出口啊什么搞这些东西呢服务他的修宪扩军。包括盯上越南的这个越南毕竟稀土在全球排第6啊。所以它能源呢包括构建去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啊就保障自己的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啊和经济安全服务。这些意图我个人认为它昭然若揭，其实也不用刻意去说 他已经看得非常明白，
2: 嗯，
3: 国际社会也都看得非常明白。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因为越南呢，在经济上呢，经济增长率呢，在亚太地区呢，应该说呢，比较领先的国家。另外呢，越南这个不仅仅经济领先，又成为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很多国家产业转移的对象国。那么越南呢，现在招商引资的这种规模呢，也非常大。同时呢，不管从地缘还是从经济，还是从安保等各个角度呢，那么盯上越南的国家呢，应该说呢，从美国到韩国到日本，其实也都在做。但是呢，我觉得越南呢，它实际这些年在外交上秉承一个独自外交，就有韧性，就是说我既要在大国之间、双边之间、多边之间，我要像竹子一样随风摇曳，但是呢，我还不轻易倒向某一方。实际上，它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为了越南本身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的最大化，为了越南呢整个区域影响力，同时呢还要保持越南的独立性。所以越南这种竹子外交呢，我觉得实际上从这些年它和很多国家的交往来看啊，实际上是比较符合越南的国家发展的这种战略。这次来看呢，越南的态度呢，表面上哎，他的口头上也迎合了日本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他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为什么呢？避免因为日本引发包括周边的，比如说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包括现在同样和越南这经贸合作搞得也很热络的韩国等其他国家的一些担心吧。所以说越我觉得越南是啥呢？在部分领域迎合日本的主张，但又保持距离，不愿意在言辞上刺激其他和越南保持外交热络或者合作往来比较多的一些国家。
2: 嗯，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呢，高市早苗呢展开了对澳大利亚为期三天的访问哈。
3: 嗯，
2: 您认为澳大利亚在日本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嗯，因为日本在它整个的印太构想之中呢，它除了东亚这样一个大的概念之外呢，它对大洋洲，日本那个整个外务省里还有亚洲大洋洲局，他就专门打很重视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国家，而澳大利亚呢，又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呢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这种影响力，所以日本呢，实际上呢，在印太战略中呢是非常重视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角色，它整体的定位呢是把澳大利亚呢作为印太战略的应该是核心的盟友加战略支点。那么这种核心的盟友体现在哪儿呢？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了相互准入协议。实际这个相互准入协议，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准军事同盟。那么通过这种相互准入协议，这种核心盟友的这种就是说关系呢，实际它等于把日本的在印太战略的这种战略支点，那么扩充到了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个经济的因素，日本这个国家呀，因为你看这次中东的冲突啊，导致日本上下很紧张，就是因为日本的能源呢 95% 呢是依赖整个中东地区。但实际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源丰富富集的这么国家，实际上日本 70% 的煤炭， 40% 的液化天然气，60% 的铁矿石，实际上是和澳大利亚有很深的绑定的关系。特别是澳大利亚还有这个稀土，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又搞了稀土的这种长期供应协议，你在保证军工体系啊，包括国家的这个高科技啊，战略这个就是研发的这种军工产业链安全呢，实际稀土，尤其是重稀土，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地缘上的，就是澳大利亚说你搞两洋战略，太平洋也好，印度洋也好，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日本把越南或者是东南亚作为一个太平洋向印度洋进军的一个跳板的话，那么是澳大利亚，那么就是什么呢？日本从东亚向南太平洋辐射的这么一个枢纽，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可以通过澳大利亚的北部容易介入南海甚至台海，增加日本的在地缘上的筹码。那也就是说安全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那么这个也是这次高市访问澳大利亚这个战争纪念馆啊，对，就是说像这个无名烈士墓，就是说献花下跪的这种举动啊，虽然是一种虚伪的政治作秀， 但是呢，确实凸显了他极力想用各种东西呢讨好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利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意图。
2: 嗯，那就高市早苗的下跪举动哈，那联系到日本近期一系列强军扩武的举动，他的这个。

0: 下跪举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意图呢？
1: 这个你要看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你也能知道，二战时候呢，日本呢曾轰炸这个达尔文港，造成澳军呢好像是将近40,000人死亡。另外呢，日本还存在着，因为有很多影片都描述了日本虐待英国的、澳大利亚的，还有荷兰的这种战俘啊，这种一个电影啊、文学作品呢、历史史实呢也都有记载。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战争纪念馆，那么下跪这种政治作秀呢，你应该说呢，他可能的目的呢，我个人觉得是，就是面向澳大利亚人，要塑造一种好像我日本在反省。你看我的首相到这儿来了啊，为曾经以前被杀害的、被日军杀害的澳大利亚无名士兵，那我来下跪，我来意图要塑造一种反省的形象。他要干什么呢？那么实际来讲，就我就争取澳大利亚政府和民众对日本的好感，那也就换取对高市早苗未来修宪也好，增加防卫军备也好，包括和澳大利亚搞更深的这个核潜舰的和最出口最上机的销售军舰的，因为毕竟那个军舰整个日澳的军售协定70亿美元呐、啊，所以说呢，以实际来讲，他是要达到一种讨好来达到这个目的啊。你说他真心呢？从高市的政治基因和他秉承的政治理念来说，他能真心的说、发出这种忏悔，我个人觉得、你对周边伤害更大的国家你都没有做出丝毫的忏悔，而且还在大力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所以说要说他能够忏悔吧，讨好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另外呢，也是就通过这种举动呢塑造反省形象，旨在洗白，通过反省传递给澳大利亚一种这样一种姿态，那么来洗白。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这种就是用这种姿态去讨好澳大利亚，用这种姿态呢去换取很多在日澳关系上呢对日本有利的一些筹码。实际这些本质上呢还是什么呢？用虚伪的反省，那么掩盖战争的这种过去的野蛮的暴行，同时呢，能够达到以历史上的作秀来换取现实中呢，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各种地缘、外交，还有军事同盟合作等各方面的这种支持吧。
0: 然后我们看到哈，除了高市早苗之外呢，日本防卫大臣哈小泉进次郎也于近期出访了印尼、菲律宾等国哈，他主攻防务合作。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日本是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武器外销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呢？
1: 应该说你这个结论，我是赞成的。也就是说，日本在这四月呢，刚刚解禁了4月21号嘛，解禁了杀伤性这种武器出口。因为它原先那种武器出口呢，实际是受到五种限制的。那五种限制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非杀伤性的、非致命性的。那么你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呢，你就出现一个什么呢？你这种满足日本军工复合体需要，你得去开拓市场。就是你得去营造某种市场的这种刚需的这种对象，开拓比如说像东南亚国家呢，比如说东南亚的越南呢、菲律宾呢，包括印度尼西亚啊，甚至这个新加坡啊，未来可能这个需求呢应该是不断旺盛的。所以说东南亚地区呢，不仅仅是日本经济合作、经济外交的一个战后多年营造的这么一个堡垒和基地，战后经济外交，那么实现的，对东南亚地区的这种政治外交经济影响力呢，这次呢服务日本杀伤性武器出口呢，应该说呢，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说叫试金石，或者叫风向标。如果东南亚这个市场打开了，未来东南亚向南亚，甚至像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其他很多国家呢，做这个示范，可能就会更加容易，示范性也更强。再加上澳大利亚这种70亿规模的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等等，所以说东南亚确实是，小泉进次郎作为防卫大臣啊，作为国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推销员，小泉自己本身以他的职务，要求他有这种义务，但是小泉本人呢，也希望呢，通过对东盟的这些国家的开拓呢，那么实现自己作为防务大臣，在这方面呢，那么做出一些，就是说履行职务上的一些，展现一些业绩或者成果。另外呢，小泉这次访印尼呢，好像据说要签防务合作协定啊，共享潜舰技术，联合研发无人机，访问菲律宾呢，实际二手

0: 驱逐舰呢，包括日本参加美菲的肩并肩军演的时候，还首次在境外发射了巴马式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实际上，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境外发射导弹。第一，它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啊，包括日本政治防卫的限制禁忌。另外，同时呢，可能也有什么意图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试射呢，让你们相关国家看看我这个导弹的实战的准实战的能力。我这个杀伤的效果，实际等于是为这个兜售杀伤性武器出口呢，是在做一种防务领域的外宣，而且呢，这种效果呢，看来是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
1: 日本呢，在军事化方面的动作是频频的啊，包括解禁武器出口啊，防卫预算连续第14年保持增长，还包括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等等哈。那您认为哈，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方面，日本近期或者未来还会有哪些动作值得地区国家警惕？
0: 实际上，第一个最大动作呢，那就是2026年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日本的防御预算呢，超 GDP 达到了2%。那么这个防卫大增呢，这里面呢，除了说费用达到超过9万亿日元啊，为迄今以来的战后最高，又超过了2%。关键是它重点投向了这种远程的攻击型导弹，包括现在的一些军舰。轻型航母化的改造，还有无人武器和太空的很多这个武器，包括比如说电磁炮啊，还有发展无人机啊，进攻型的、侦察型的等等啊。另外呢，在军事化的动向，它的军工产能就会通过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之后呢，得到极大的释放。比如说三菱重工啊、富士通啊、川崎重工啊等等这些老牌的，就是说日本的军工企业和军工复合体啊，它的生产线呢，瞄准全球区域的全球的军事市场，利用双边整合协议、双边签署 OSA 协议等等，大力兜售这种军售的话，日本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军售、军需出口大国。日本过去日本反战人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日本会成为死亡商人国家，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出口杀伤性武器，实际你是为了杀人，这种武器是可以杀人的。所以说呢，从道义角度出发，还有从日本遵守防卫的这种理念、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的这种战后的实践来看，那么日本通过。这些东西会走向死亡上的国家，当然了，它这些在军事化的这个动向呢，应该说呢，体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层面，就是今年可能年底之前12月，高市内阁要向国会提出修宪的草案，也就是将国防军写入宪法，删除宪法。第九条的第一款呢，或者是删除宪法第九条的第一、第二款，因为日本委员会表示一二款都要删除。那么现在呢，日本围绕的这个宪法。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些防御预算、进攻型武器、军工产能，实际上构成了日本近期再军事化的一些大动作，而这些动作呢，又很有可能激活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对周边地区国家的稳定、对这个区域的和平呢，应该产生重大的威胁和隐患。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听见柬埔寨女孩李美凤讲述她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故事。

0: 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山海相依，文脉相连，总有跨越国界的青春故事格外动人。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来自柬埔寨金边就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留学生李美凤。美凤是土生土长的金边女孩，因为一段青春追星之旅与中国结缘，她循着古装剧集，伴着离骚古韵，读懂端午情思与屈原风骨。她也在金边中秋月色中守护着中柬交融的民俗温情。美凤从初识中国心生向往，被便捷生活、通达交通深深吸引，到追梦求学、远赴中华，在北京品读古都风华，在广州浸润岭南烟火。双城留学时光里，他看到了真实鲜活的中国，笃定华文教育理想，立志要把所学所感温暖文脉带回故土。那马上我们就跟着美凤的视角，一起来听听一位柬埔寨青年眼中的中国，感受跨越国界的青春与文化共鸣。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美凤，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美凤。
1: 啊，好的，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柬埔寨的李美凤。是谁呀？啊，你也可以称呼李美凤，我非常非常不接。
0: 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金边女孩啊，那就是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对中文产生兴趣的？
1: 虽然说我从小就在柬埔寨出生，但是呢，我的家庭还是有华人血统的。那么从小呢，我们也会过一些中国的节日，像春节啊、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我们都会过。所以这些呢，可能算是我对文化了解的基础吧。
0: 嗯，你刚刚说到的在柬埔寨过的春节、端午节、元宵节啊，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吗？具体都怎么过的？
1: 哦，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是潮州、潮汕，然后福建的人过去的比较多，所以呢，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在除夕那一天拜拜，祭神祭祖都有。我们家里还是会保留有祖先的那个牌位，我们先拜天、拜地、祭神仙，然后在最后一步就是祭祖。祭完祖了之后，我们才会一起大家吃年夜饭。然后吃年夜饭的话，是吃的我们今天拜拜的所有做的菜。中秋的话，我们会晚上拜月亮，就准备一些月饼啊，做个纸灯笼之类的去拜拜。
0: 哦，要拜祭月亮是吗？
1: 哦，是的，更像是潮州、潮汕那边的习俗。
0: 那是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拿去拜月亮呢？
1: 就我们那些古人馅或者莲蓉馅的月饼，反正家里爱吃什么就拜什么。还有一些水果和一些更传统一点的，上面刻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白色月饼。
0: 就是在柬埔寨当地买的吗？
1: 哦，是的，柬埔寨那边有商家他们会做，或者是一些中国饭店他们也会做。是我们端午节过得比较简单了，因为没有大假期，所以呢会在早上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市场买粽子。我们那边不太方便自己家里做，所以就会去市场买。买好了家里会有神龛之类的，在家里每个神龛都有布置，布置完了就烧个香，香烧完了之后就可以拿过来吃了。
0: 端午节也是有祭祖的是吗？
1: 是祭祖，就跟他们说今天是端午节，准备了一些粽子给他们享用之类的。
0: 那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节日哈，在你小时候金边的生活里还有没有和中国相关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一顿饭、一部电视剧，或者是某一个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印象还很深的人？
1: 人的话，因为我就是之前有来过中国，然后了解了之后呢，就开始有追中国这边的明星。
0: 比如说都有谁呢？
1: 我从小开始一直到现在是那个 TFBOYS， 因为当时年纪还小，然后他们的组合跟我的年纪相仿。当时在那个时候的话，柬埔寨对这些组团的男生啊之类的都会有一些贬义的，有点看不起他们吧。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有去关注他们， 他们有边工作边学习，学习还很好，主要是他们给我们传播的那个思想和激励都是好正面的。然后我也有跟我妈妈去分享关于我怎么喜欢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啊之类的。我妈妈听到他们的学习很好，然后当时也有上过那个春晚啊之类的之后，他也没有反对说我不能追星啊之类的，他还特别支持。
0: 嗯，那当时为什么柬埔寨社会大部分的朋友就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男团呢？
1: 可能是

0: 他们可能会化妆啊，穿的现在说应该算性感吧，露这露那的。然后我们那边的话，
1: 比较保守。
0: 比较保守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你小的时候做过的跟中国相关的事情？
0: 追剧，追了很多剧，小时候就从中国的电视剧翻译成简文的那种，
1: 比如说
0: 看了之
1: 都有
0: 后，
1: 什么剧啊？
0: 《花千骨》《楚乔传》。
1: 《花千骨》《楚乔传》啊，
0: 他说：“山是十里桃花。
1: 仙侠类的啊。
0: ”我看的比较多是仙侠类。我们当时还是在电视上看，然后它播出的时间刚好是午饭时间，它有固定的播出时间嘛。然后那个午饭时间基本上都是仙侠剧，所以呢，边吃午饭边追剧。
1: 怎么会喜欢那一类的剧呢？自己觉得。
0: 就是小时候看了这些，然后就会自己披上那个什么被子啊。跟他们一起舞动那个武术，幻想自己直接穿越或者直接飞到某一些地方啊！直至现在，我每次爬学校的小坡的时候，我都会想象自己可以瞬移到宿舍里边。
1: 那有没有想过去学中国武术啊？
0: 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有练过太极。
1: 就在柬埔寨吗？
0: 哦，不是。我是23年来中国，然后第一年在的北京，然后当时上课的时候呢，有体育课，体育课它有分武术、太极，也有乒乓、羽毛球之类的，然后我就选了太极去练习。
1: 觉得难不难？这个太极。
0: 不难，我觉得应该比武术好学，因为太极它，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那就是柔中带刚。那么，在我们普通或者日常练习的时候，会以柔为主，所以呢，我觉得会比武术轻松一点。
1: 那你自己觉得练完这个太极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0: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当时压力还挺大的。到了这边接触了太极，锻炼的时候，一是有机会锻炼身体嘛，不能天天就坐在那儿，只知道上课或者睡觉，还有机会动起来。二是太极它是慢的，就可以让我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去完成每一个动作。然后呢，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不只是在锻炼动作的时候。
1: 学太极对你来说不难啊，那最早学中文的时候呢，难不难？
0: 最早学中文，其实我学中文也挺早，我那个幼儿班就开始进中文学校了，差不多2岁或者2岁半的时候。从幼儿班到小学5年级之前，我成绩是属于中下的那种，就没有很好。但是后面5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带我来中国这边寻根，去见一下这边的亲戚。见了之后，我回去就想着我一定要来中国留学，所以呢，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1: 是从5年级开始自己下定决心要学好中文，是吗？
0: 是的，
1: 其实家人当时都是特别支持你学中文来中国的，是不是？
0: 是的，非常支持。因为我爸爸他其实从小就跟我说，我们生活在柬埔寨，不只要学好柬文，那么我们自己有那个华人血统，所以呢，我们也要把中文、把华文学好。
1: 那当时啊，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之后会真的来中国读书？
0: 我当时自从我定下这个目标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过来，一定要。只有一段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有一些迷茫，害怕自己申请不上而已。
1: 还记得当时爸爸带你来中国的时候，5年级啊，在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0: 我只记得跟我们柬埔寨差距很大的2点吧。这边的地铁还有那个微信支付，当时这边已经开始使用微信支付和地铁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是现金，还是在那边骑摩托车或者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1: 一个是微信支付，还有一个是坐地铁，是吗？
0: 是的，
1: 就觉得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出门消费呀什么的也很便利。
0: 是的。
1: 当时是去的潮州吗？
0: 哦，不是。我爸爸那边是东莞，
1: 东莞啊。
0: 是的，广东东莞那边玩。
1: 那后来决定来中国留学，还选择了华文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这个决定背后。

0: 来中国嘛，但是他们的演唱会在我开学之前的2个星期举行，所以我没办法提前过来。
1: 那他们跟你选择这个华文教育专业也是有关系的，是吗？
0: 可能算是有吧，因为他们的养成系呢，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类型，然后他们去参与去学习，他们的那个学习呢，我了解了中国这边的一些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叫易烊千玺，他之前有出演过一部电视剧，他有唱过一首叫《离骚》的歌。
1: 离骚，
0: 对，非常好听。然后我就去查看了一下，然后原来那边《离骚》是跟屈原有关，跟我们的端午节有关之类的。还有他们那个组合呢，他除了唱歌以外，也有演戏、演电视剧，所以呢，看到一些汉服，或者说他们去到不同地方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影响我自己选择华文教育这个专业的原因。华文教育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类的学科，它还有一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里面。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聆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哎，美凤，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从你第一次5年级的时候真正的来到中国，跟你之后，就是那是2023年是吗？
0: 哦，不是，我2018年的时候有参加过一次寻根之旅，冬令营。
1: 2018年，那是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吗？
0: 是的，
1: 那后来到中国来读书是第三次是吗？
0: 也不是，
1: 还挺多次的。
0: 是的，因为我2019年是我爸爸的公司邀请他和家人过来，所以有幸过来玩一次，然后2023年才正式的来上课。
1: 哇，这几次啊，来到中国，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哪一次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心情很特别？包括你在出发前对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想象，跟来到中国之后，有没有什么跟你想象很不一样的？
0: 最特别的那应该算18年的那次冬令营，因
1: 去了
0: 为
1: 哪里？那次来的时候，
0: 广东惠州，
1: 惠州啊，广东惠
0: 是
1: 州。
0: 的，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着我的同学和老师过来，跟我之前5年级过来的时候的相比，这边的地铁和发展就更快了，更迅速，建筑啊也更多的高楼大厦之类的，所以那次的心情可能更激动一些，所以呢，记得比较清楚。
1: 那你大一的时候还是在北京华文学院上的学啊，读书。那北京当时给了你第一印象是什么？还记得吗？
0: 北京给我的印象是时尚复古，
1: 时尚和复古。
0: 是的。因为在北京的话，如果你去到三里屯那边，那面对的面看到的全都是穿着很多现代服装、很好看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但如果你去什刹海或者天上故宫那边的人，那可能就全是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了。然后再加上建筑也不同，离故宫越近，建筑就偏向于四合院或者比较矮一点的那种院子。如果再往三里屯那边靠的话，那它就是高楼大厦、
1: 就更多一些。
0: 现代的建筑风格之类的。
1: 哎，如果说啊，只用几个词向你的柬埔寨的朋友来介绍北京，你会怎么说？
0: 我还是选择时尚和复古，还有一个就是政治中心吧。北京是中国这边的首都，然后呢，在那边待的话，作为旅人或者说留学生或者外国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客气，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吧。
1: 在北京待了1年的时间是吗？
0: 是的。
1: 都去到北京哪里呀、啊？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三里屯、什刹海、故宫是
0: 故
1: 吧？
0: 宫、植物园，
1: 植物园，
0: 对，首钢园。
1: 首钢园是去看什么了？
0: 首钢园是跟着学校去参观它的历史发展，
1: 有没有什么让

0: 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1: 那边的建筑吧，都是圆圆的，像一个矗立起来的孔。
0: 如果你的柬埔寨朋友或者是家人来了，来北京了，你作为向导，你会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哪里？
1: 去爬长城。
0: 去爬长城。是爬居庸关还是八达岭还是哪一段？我们都没去过，但是你去探索过的。
1: 我们比较容易爬的应该是居庸关吧，它是一段一段的那种。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呢？我们之前在柬埔寨看到的长城只是一条长长的围栏围墙，但是当我们真正爬到上面再往下看，看到外面的风景的时候，再加上我一个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来到中国学习嘛，所以当时是我到中国后的第一次爬到这么高的地方，然后就感觉有一种李白的那首诗叫什么来着，
0: 李白的诗吗？
1: 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虽然我当时是站在高山上，
0: 站在烽火台上吧，是不是？
1: 对，烽火台。
0: 嗯，但是却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1: 是的，因为他那一首诗他也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成功了，然后我当时的那一个阶段的目标已经真的完成了，来到中国学习。
0: 哦，感觉收获到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个时候还挺满足的。那是已经在北京待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吗？
1: 当时只待了半年，然后第一次在北京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0: 那那个时候在北京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1: 可能是住宿方面了吧，因为之前在家的话是一个人的单独房间，然后后面到了这边四人间，所以可能是要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室友的关系啊之类的。
0: 那其他呢，包括当地人的一些说话方式，一些饮食和天气，有没有让你觉得不习惯的啊？你如果说在北京待了有半年时间，九月份开学的话，哇，差不多已经是适应了北京的冬天哦。
1: 不能算适应吧，就算是现在让我回北京再待的话，我感觉我的身体应该也会有出现一些状况。北京有点干了那个天气，然后就导致了我的皮肤天天洗皮，需要做很多护理，洗皮了之后就导致我的那个皮肤比较敏感。敏感了之后被蚊子一叮，我就可能要过敏一个星期。
0: 哦，要过敏一个星期。
1: 它就那一块直接红肿，消不掉。
0: 哦，
1: 我当时就因为被蚊子叮然后过敏了，跑了好多趟医院。
0: 但其实北京的冬天还是冷吗？觉得
1: 是的，对我来说是冷，因为我们那边柬埔寨的话属于热带国家，没有待过这么冷的地方。幸好的是学校和所有的室内都有提供暖气，所以呢只要进到室内了就还好。
0: 那一年还记得吗？那一年冬天有没有遇到下雪啊？
1: 有的，老师，有的。我们很幸运，因为后一年就没有了。当时下雪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吧。
0: 哇，记得那么清楚。
1: 是的，因为所有一整栋楼都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东南亚人，然后直接哇的一声，大家都开着窗，或者甚至出入宿舍楼去看那个雪。11点多当时下的很少，第二天早上一开窗满地白雪，整栋楼的屋顶也都是白雪。那我也算是第一次见真正的雪，之前只有在那个人造雪场中爬过雪，所以就非常震撼。然后早上去上课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在楼下开始堆雪人了。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看到我们非常渴望外面的雪，老师又给我们放了半节课的假，大家出去一起撒雪仗。另外一位老师还负责给我们帮忙拍照，当时留下了很多照片作为回忆。
0: 那现在在广州了啊，已经算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了。那在你看来，这个广州和北京相比，给你最大的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的感受可能是人还有天气也不一样吧。天气的话，这边冬天其实也挺冷的，就是没有下雪，但是他们没有提供我们那个暖气。
0: 那还习惯吗？
1: 室内有时候比室外还冷。
0: 还能适应吗？
1: 会能适应，因为它虽然说冷吧，但是它不至于干到我的那个皮肤出现状况，所以呢多穿点衣服还是可以忍。
0: 还是可以忍啊。
1: 啊，是的。
0: 嗯，
1: 然后人文的话可能是之前在北京

0: 怎么意识到我们是外地人，就可能是说话方式之类的，更像是外地人或者外国人，他们也不知道嘛。因为我们如果说话的话，更像是南方人这一派的普通话。然后呢，他们会跟我们更客气一点，或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会故意的去放慢速度啊之类的。但是到了这边，再加上我自己的长相挺像中国人的，那么在我刚过来的时候，他们讲话非常快速，非常大声，然后甚至大声的像是在斥责我。
1: 是哪里的？就是学校里的同学、老师，还是说外面的一些什么场馆的地方？
0: 快递站的一些工作人员吧。
1: 哦，快递站的工作人员。
0: 是的，是的，快递站。当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过来，都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他们当时整理货物、整理那些快递也非常的烦躁，所以呢，就讲话的时候可能比较急、比较大声一些，把我吓到了。当时，
1: 后来还对你们这样吗？
0: 后来就没有了。
1: 那现在那边的饮食啊、天气啊，包括当地的口音、粤语，你都能够适应吗？
0: 粤语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讲，但是可以听一些了。
1: 可不可以模仿那么一两个词，或者是你学到的？
0: 这是我的室友教我的，海干红、罗汉、雷雷锋。
1: 你的室友是个广东人，是吗？
0: 他也是留学生，但是他的家在广东广州这边，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都会讲粤语，所以他会。
1: 那边的饮食呢？觉得怎么样？
0: 饮食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偏油、偏咸了一些吧。我在家里的话是偏吃比较清淡一些，然后到了这边，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学校食堂还是外面的外卖，就我感觉是偏油、偏咸的。
1: 那有没有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当地的美食？
0: 烧腊吧，虽然
1: 烧
0: 有
1: 腊。
0: 点咸，但我还是喜欢吃。像刚才我也是吃了一碗那个双拼的烧肉加叉烧，
1: 哇，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它是我们学校东门这边比较出名的，然后基本上下课所有学生都会过来这边，附近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些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会过来一起吃。
1: 很火的一家店是吗？
0: 是的，是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一段青春结缘中文，一场求学读懂中国文脉与烟火。对于这样的一位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李美凤来说，在她的心中，是北京还是广州更接近她理想当中的留学生活呢？下期的全景南海时间还会和你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美凤同学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

0: 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锣鼓声中，炉具铁面无私在包拯的家乡安徽合肥拉开帷幕。
1: 告状之人所陈状，
0: 韵味十足的念白，高亢激昂的唱腔，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千年之前开封府庄严肃穆的公堂之上。
1: 祖训之言耳边响，忠贞之名眼前亮，王子犯法与民同，轻之处罪也一般样。来呀，
0: 戏词中唱的正是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侄子包勉贪赃枉法被百姓告上公堂的故事。
1: 下令包勉与众死罪官员一同问斩。
0: 时至今日，包公判案的故事依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它寄托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而历史上那些秉公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之人，也被后世深深铭记。
2: 我身后就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传统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呢，包拯总是以黑面长须、额悬月牙的形象出现，他办案如神呢，铁面无私。无论是在铡美案中怒斩当朝驸马，还是在打龙袍里秉公执法不畏皇权，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让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拯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包公祠，来感受包氏家族跨越千年的传奇故事。
0: 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包公祠始建于明代。合肥古称泸州，北宋咸平二年，包拯就出生在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一生清正廉明，不畏权贵，成为中国古代司法清明的象征，是百姓心中铁面无私的青天。明朝时，后人为其建起这座包公祠，历朝历代题写的50多方匾额至今高悬在祠堂中。
3: 您看呢，在这个上方啊，这还悬有这方匾，色振芒寒，色是指这个神色，就是说呢，包公的面容啊，庄严，芒寒是所谓锋芒毕露之意。意思是说呢，包公的这种正直，这种一身正气啊，犹如像这个宝剑出鞘时的寒光，让这个小人啊都胆战心惊，闻风丧胆，使邪恶都无处遁形。其实呢，这个色振芒寒啊，这方匾呢，也正是包公啊铁面无私的体现。宋史当中记载包拯呢，说这个拯历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他一生呢，贪和权贵无数，很多都是皇亲国戚。
0: 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触犯法纪之人从不留情。合肥市的包公奏议馆里收录着包拯写下的奏书，他一生上书185篇，其中弹劾官员的就有55篇，涉及官员64人，而其中一人竟被弹劾6次之多。北宋皇佑二年，一项官员任命在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皇帝宠幸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才能平庸，却倚仗裙带关系，一年之内4次破格升迁，从地方闲职一路升至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的三司使，身为谏官，监察百官，规劝军过，本就是包拯的职责。目睹此状，他愤然写下一道奏书，直指张尧佐才疏德浅，滥居高位，恐误国事。然而奏书呈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包拯并未退缩，又接连上书，措辞一次比一次犀利，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然而几道奏书依旧没有回复。 满朝文武都已心照不宣，此事必将不了了之。不料皇帝在一次朝会上宣布，要同时授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四项要职，并轻描淡写地说，节度使不过以粗官罢了。包拯难掩胸中激愤，竟在朝会上与皇帝当面争辩。
3: 包拯当即就驳斥说，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怎么能说是粗官呢？一句话戳中要害。随后呢，包拯又指责仁宗皇帝说他呢是用人为轻，如果这样下去呢，朝堂也会失去公正。因为这记载嘛，说他包拯说话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唾溅地面。当时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是大惊失色，大家也都是觉得这种行为啊可能过于激烈。
0: 在封建王朝，触怒权贵而遭到贬谪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职臣不在少数，包拯之所以坚持，为的是守住法度与良知的底线，更为天下百姓守住公平的希望。
4: 说白了就是他那个冒死进谏还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
3: 对对，是叫做这个举次不避乎权贵，范言不畏乎龙鳞。我们说龙鳞啊，就是龙身上的这个鳞片啊，就是这个禁忌的地方。你犯了这个龙鳞，是招致这个灾祸的。但是包公呢，他不在乎这次，坚持做他对认为对的事。其实呢，张尧佐的事件呢，很多大臣啊，有的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还暗中附和。那包公呢，他就是可以说本着这种正直无私的心，就是不怕死的这种。
0: 在包拯的据理力争下，皇帝收回成命，张尧佐也被调离要职。从那以后，包弹一词在京城流传开来，被包拯弹劾过的贪官污吏称为有包弹，即使位高权重也被世人所不齿，而没被包拯弹劾过的清官廉吏则被誉为没包弹，深得百姓敬重与拥戴。一位谏官的风骨就这样化作了一把衡量公道人心的尺子。包拯一生因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名垂青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明察秋毫，屡破奇案，担任御史谏官时更以刚正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权贵，不徇私情。执掌开封府时，他曾下令打开官府正门，让百姓得以直接到堂前陈述冤情，无数冤案得以昭雪。在正史中，他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而在民间戏曲和小说话本中，包拯逐渐演化成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额间高悬一弯月牙，成为百姓心中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朴素愿望。
2: 包公弹劾张尧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的合肥人呢还常用包弹来代指批评。包公断案呢更是有裁判公正、不偏不倚的寓意，这绵延千年的家风啊，启迪着一代代后人，他们不忘本心，坚守公道和良知。
0: 今天的合肥生活着60000多名包氏后人，穿行在街巷间，处处可见与包公有关的元素。穿城而过的包河静静流淌，河畔的包公园内，人们追思缅怀先贤。包拯出生的地方被命名为包公镇，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包云是包拯第36代后人，每天清晨他都会在祖先像前敬奉一碗清水，这样的传统在包家延续了千年，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也提醒后人不忘先祖做人清如水的教诲。
5: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画像。
2: 你看我们了解包公的时候都是从一些传统戏曲和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包公应该是个黑脸儿，这确实一看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文官的形象。
5: 是的是的，我们包公老祖宗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的一个形象。包公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从小就饱读诗书。
0: 据包氏族谱记载，泸州包氏源于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五代时为躲避战乱，包拯祖父举家南迁，定居泸州。包拯的父亲饱读诗书， 在他看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是儿子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包拯耳濡目染，自幼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他还写下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径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疑来者修。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正是包拯26年为官生涯的写照。清心指内心清白，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5: 包公用清心直道这些，用挺拔的袖干比喻自己刚正不阿的精神，用先贤的遗训勉励自己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老祖宗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就是不逢迎权贵啊，一身正气，也就规范我们也要这样做。
0: 北宋嘉佑7年，64岁的包拯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为儿子写下一篇家训：
5: 你要贪赃枉法，你不配姓包，不是包家的子孙，不能进包家的祠堂，死了也都不能葬到祖坟之中。还要求把这个家训刻在祠堂的东墙壁之上，请示后人啊。
6: 这是最严厉的惩处。
5: 对，我们不能让祖宗蒙羞。我们包姓的人也有自己给自己的心里面也有个约束，就是说老祖宗好像在天上看到我们一样的。
0: 今天的包氏后人或许不像先祖包拯一样身居要职，执掌法纪，但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每个人都恪守先祖留下的家训，不做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之事。每到周末，亲朋好友都会来到包云家小聚，包公鱼是包家家宴上必备的一道菜。
5: 我们包家鱼来了啊！
0: 包公鱼的食材取自包河中的黑背鲫鱼和莲藕。家宴上，长辈们会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包拯晚年，皇帝念其功绩，把泸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面对皇恩，包拯并未将其当作自家私产，他召集族人立下一条铁规：包河之利不可营私，河中莲藕鲫鱼皆属百姓，只能周济贫苦，严禁买卖图利。在包拯看来，食俸禄者不应与民争利。自那以后，莲藕炖鲫鱼成为当地的一道家常菜，人们感念包公，便把这道菜称为包公鱼。洁白的莲藕，黑背的鲫鱼，象征他清廉公正、铁面无私的一生。千年流转，清心直道的家风依然影响着包氏后人的职业选择。他们中有许多人选择从事司法事业，包增春就是其中一位。
7: 哦，这儿还放了一张包公的画像啊！
8: 就是一进办公室看见我们祖宗的这个
7: 啊
8: 相片嘛，就是觉得一身正气，因为有先祖在这里嘛，所以心里就更定了，遇到事情就更不慌了。在祖宗像面前也放了一把戒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引以为戒，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个案件做到完美。
0: 2008年，包增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职业律师。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发现有些人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聘请律师，或者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律师费用。
8: 我从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面有一幅字，就是仗义执言。他当时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挺身而出，这才是你能够为社会做的贡献。就是如果遇到事情了，明明在你眼前，或者说你有能力去帮他的时候，你没有去做，可能我回家我都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多的人，第一个他不懂法，他不知道去找律师；第二呢，他就是可能是经济的原因，所以呢，法律援助就担起了这个责任，就是让每一位去想维权的那个当事人，都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去给他撑起这一片蓝天，撑起了伞。
0: 也就是从那时起，包增春开始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事业， 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1000年前，包公在开封府打开那扇森严的官府正门，让蒙冤的百姓得以直面公堂，沉冤昭雪。1000年后的今天，包家的年轻人通过法律援助为弱者撑起一片天，让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公平享有辩护的权利。今天的合肥不仅建立起55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整合了400多家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了包公调解室。1400多名调解员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7: 你好，
9: 老师。
7: 老师，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7: 请进，请进。
0: 包先兵作为一名街道调解员，20多年来调解了上千起纠纷，而这份坚持源于他的父亲。包先兵的父亲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家族中很有威望，邻里间有了矛盾，遇到纠纷常常请他出面调解。包先兵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亲属与外人因耕地边界发生的争执，当时雨水冲毁了田埂，界限模糊，双方各执一词。父亲作为调解人，经过查看比对，发现是自家亲戚多占了人家一垄地。调解过程中，父亲并未因亲情关系而有所偏袒，在他心中理比亲大。
9: 他从来不会去敷衍，从来不会说这事差不多，然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偏袒了一分，也可能公理，也可能公道，就歪了一寸。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典型的就是认理不认人。很小的时候，就叫我宁向直中取，不可取中求。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就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才不会抱怨。所以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这句朴素的话成为包先兵心中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多年前，一起无据可凭的债务纠纷让他更加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当时一对老夫妻的儿子突然生病离世，老两口找到包先兵，想请他帮忙要回儿媳哥哥借走的10万元钱。这笔钱是老两口往后生活的全部指望，但借款人却以各种借口为由百般推脱。
9: 他儿媳妇哥哥呢，就不承认有这笔借款，没有借条，当时借的是现金，他这个钱是从银行取的。问他儿媳妇呢，他儿媳妇也否认，就讲好像没有这回事，欠条啊或者相应的凭据，哪怕连个信息或者连个通话记录都没有。
0: 包先兵多次前往银行查流水、调监控，从零星的记录中逐渐拼凑出借款的真相。然而借款人却突然改口，声称早已用现金还了一半，只同意偿还5万元，调解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当时有人劝包先兵，不如把双方叫到一起，大家各退一步，借款人愿意归还五万

0: 案源至少能解老人的燃眉之急，对逝者有所交代，也能顾全儿媳的亲情，大家救一救，案子也就结了。那段时间陷入两难的包先兵常常为此辗转难眠，情与理的天平在他心里摇摆，如果劝老人接受50,000元还款，案子就能了结，自己的调解成功率也能提升，但若坚持原则拒绝妥协，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在想，可能和稀泥让双方坐下来互相的往中间啊救一救，把这个案件能了结掉，但是我想到老人说的这个没有证据就不等于没有道理，对吧，不能让善良的人让老实人吃亏，这样的话就让公平打了折扣，这不是调解的真正的本意和意义所在。借款人的窘迫是真的，但欠债还钱这个理不能亏，老年夫妇的这个弱是真的，但弱不能失了是非，儿媳妇的为难是真的，但亲情不能成为包庇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了很久，就是不能偏袒，只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基础守正了，双方的这个调解才不会有积怨，不会认为你是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对方认为你偏袒任何一方的话，虽然案件调解了，但是这个不公平对对方的这个心里面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个调解案件的一个本身。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在这场情理法交织的纠纷中，三方虽各有难处，却不能成为撼动公正的理由。包先兵并没有选择救一救的折中方案，他经过近一年的耐心调解，最终为老两口全额追回了100,000元借款。那次之后，包先兵的调解记录本上多了一行自勉的座右铭：公平不是冰冷的判决，而是让弱者看到希望的温度。包河水流淌千年，依旧清澈如初。清新直道的古老家风早已沉淀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2: 那个唱的是包拯那为民的真
0: 心。今天的合肥以包公命名的道路公园成为城市地标，检察院打造月牙检察官品牌，践行司法为民，更有无数公益团体为独居老人主张权益，向困境中的邻里伸出援手。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化作浸润人心的力量，在生活的细微处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 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位于无锡东南的额真荡畔，清波流转。循水而行，荡口古镇正卧于水脉之间，流水与人家再次相依，晕染出一幅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
1: 来到荡口古镇，除了欣赏江南水乡的灵秀风光之外，更动人的是这里浸透街巷的生活气息。在荡口啊，看不到行色匆匆，也没有拥挤喧嚣，有的是从容的日子和藏在生活里的质朴与温暖。
0: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平潭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荡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上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1: 上德乐善匾，
2: 这块匾嘛，崇尚道德，乐善好施，这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1: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2: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0: 华金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一天，华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华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
2: 属于与山中地姓，路途还遥远，你们这样子说说自己可能要出一问题了。他说我们再想办法吧，可能是自己也去挑芽菜啊，什么去充饥啊，或者是三餐嘛改为两餐啊，来度过这个难关了。
0: 随从的担忧不无道理，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华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华源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2: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或者帮你犁地啊， 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水仙嘛，捕到了鱼给文化家。
1: 就那个时候这种人缘是很重要的，
2: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0: 助人者人恒助之，化缘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画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画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画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

0: 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千岁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华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1: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华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华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0: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华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华氏子弟华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华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
2: 收薄田，筑陋屋，濯粗衣，吃淡粥，低头行，全足素，勿贪财，修纵欲，善不求，能忍辱，屈如伸，是为福。
0: 收薄田，筑陋屋，濯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固所作的《遣怀自释》。如今华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华氏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荡口华氏的史迁祖。
1: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哎、
3: 对对对，就是第一个姓华的第一个到荡口的。这个李德堂的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李德集，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李德堂。
0: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华真固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华家门前。华真固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3: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什么，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人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华真固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1: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3: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3: 他把自己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累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所以华真固就教育子，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1: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3: 值得的。
1: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3: 对对对，
1: 但能救他人，
3: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3: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固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

0: 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固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律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1: 愚见祖孙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积。那么你的财财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至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0: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律一德。它取自华真固的律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2: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迁虑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档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0: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义仓、义庄、义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惠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华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尚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氏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今天的档口古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旅游业的兴旺让宁静的水乡变得热闹起来。一大早，华丽君的土菜馆开门迎客，每天清晨炖的第一锅鸡汤，头三碗从不卖给客人，这习惯要从14年前说起。当时26岁的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3: 因为档口古镇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他开街嘛。那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属于就是那种蛮固定的，我是做财务的，然后他是做老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可以从现在望到60岁，脑门一热或者是一时冲动吧，然后就来开店了。
0: 促使华丽君做出这个决定的，不仅是创业的冲动，更是对家乡浓浓人情味的一份依恋。2018年年初，南方大雪，游客稀少，餐馆的经营面临困境。就在最难的时候，清洁工阿姨一大早就帮他扫进门前雪，乡亲邻里也纷纷前来照顾生意。
3: 先把自己家门口给扫干净了，然后再把主干线上扫完了，早上8、9点之前，游客进场之前全部要把雪给铲完了。因为我们古镇里面有个行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他们就是凑我没生意的时候人家过来吃饭，就是说你忙的时候我不来的，到你的淡的时候我们会过来。
0: 华丽君还记得画家家训中有这样一条，雪淋助理如故自家，这种自家人的温暖他记在心里，更想要传递下去。从那以后，餐馆的头三碗鸡汤有了固定的去处。

0: 刚刚熬个鸡汤了哈，
1: 一碗给邻居阿婆。
0: 鸡汤熬好着呢，你趁热来吃，要当心烫哈，当心烫。
2: 叫他弟老阿忙了。
1: 一碗给清洁工阿姨。
0: 熬脖子哈。
1: 还有一碗随时准备着，谁家有需要就立刻送去。就这样，三碗不卖的鸡汤，一送就是十多年。如今，华丽君又在不远处开了一家小茶馆，老客旧邻依然循着茶香而来，而他也延续着这份心意，为老街坊沏一杯免费的热茶。
3: 像我这边喝茶的话，针对就是古镇里面的那些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包括那种年纪大了到这边走不动了啊，就坐在这儿歇歇脚的，都可以过来倒杯茶，免费喝茶都可以。
4: 其实很多时候从善之心不见得是惊天动地，
3: 对，
4: 也可以是细水长流，
3: 做不了什么大善事嘛，但是这种小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那我就不问大小就做呗。
1: 从烟火十足的土菜馆到清静闲适的小茶馆，从一碗浓郁的鸡汤到一杯清雅的热茶，变的是场所与形式，不变的是那份浸润在日常点滴中的善意。如今老街坊仍爱来坐坐，点一壶茶，留几句家常，新面孔也被这份人情味打动，渐渐成了回头客。这份善意不曾惊天动地，却体现在一碗汤一杯茶中，让人细细品味。
5: 二师傅，二师傅在吗？
6: 你好。
5: 哎，二师傅你好。
6: 你好。
7: 店家
5: 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啊，我知道您这挂了一个牌子。
1: 挂在华师傅店门外的小黑板格外醒目，十多年来，从问路借伞的游客，到车坏了需要修理的老人，再到电动车没电的邻里，都寻求过华师傅的帮助。朴素的小黑板成为古镇中一个温暖的符号。
7: 那么这个免费充电嘛，注定的地方充电的，安全要第一。
5: 充的是什么？
7: 电瓶车有的
5: 啊，电瓶车充电啊，简单维修，那就是比如说到您家门口了，遇到什么坏了的需要紧急的，都能来找您、
7: 要找吗？有小孩推个车，老年的这个步行车坏了，有的螺丝要是紧紧松松，就是这样。
5: 那您这要备的工具啊，还有这些雨伞呢、其实蛮多的嘞。
7: 蛮多的，是蛮多的、我肯定要给他们弄好的、方便人家们就可以了，就这样一回事。
1: 简单的几行字，背后藏着华师傅的善良和真诚。73岁的他，是古镇里远近闻名的热心肠。提到他，镇上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份坚持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一位游客在河边拍照时，不慎将手机滑落水中，急得直掉眼泪。住在附近的华师傅听见动静，二话不说，就从家里取来带网兜的竹竿，在初春上寒的河水里来回趟了十多分钟，把手机捞了上来。游客拿出500元作为酬谢，却被华师傅婉言谢绝。
7: 这个钱不好拿的，我认为是小事。到这古镇里来玩，他们始终不会忘记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1: 这件小事让华师傅深有感触。他渐渐发现，游客在古镇游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小麻烦：手机没电、车子故障、突然下雨。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却为游客带来了不便。于是，华师傅决定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便民服务站，制作了提示牌，还备齐了打气筒、维修工具和雨伞。收薄田，住漏屋，着粗衣，吃淡粥。 这份源自先祖的恬淡自得、知足常乐，如今在华师傅身上延续。帮助了别人，自家的小屋也热闹起来。老人每天忙忙碌碌，却过得充实而快乐。对于这缕良善家风，华师傅有着自己的理解。
7: 在我们档口这块土地上，我们跟老祖宗付出的挺多了。我也是画家的一员，我们要做善事，对你心态好，身体好。父亲89，母亲91岁，在他的引导下，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年自己苦，也要把客人接待好。这个古镇好也是拉动地方老百姓的收入的，
5: 嗯，
7: 啊的，也是富民的，
5: 有人气了。
7: 哎、老百姓富了，国家建了，民族就复兴了嘛，就是这样回事啊。
1: 在华师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街坊邻里打开院门，加入到便民服务的行列。滕大叔的小吃店摆起了免费茶摊，谢阿姨的刺绣店挂出免费缝补的牌子，年轻人小吴做起了免费导游。这些便民招牌见证着一个家族的为善之风，汇聚成一座古镇的民风向善。如今来档口的游客不仅被水乡风光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的人情味所打动。档口古镇因这份善有了温度，也因这份暖走得更加长远。
5: 在档口的这几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细节，也见证了一件件暖心的善举。但当地人总是笑着说啊，这些事儿都实在是太小的小事儿了，不值一提。但在我看来，小事不小，足以串联起古镇的烟火日常，让心灵得以慰藉。小事有道，足以延续历史当中的那份善念，让这方水土的精神有所依托。积小善而成大德，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儿，把家规祖训融铸成了这方水土的品格，让档口的温情不只流淌在风景里，更流淌在岁月中。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6: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

0: 化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区域性的足球赛事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带动能力呢？一场场省级的足球联赛吸引上万人现场观赛，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全线升温，更能够让外地球迷为一场球而赴一座城。从粤超的8.8宠粉票根到苏超的跨城观赛旅游线路，这些足球加文旅的新模式到底是如何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的经济活力的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还有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蓬勃发展。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各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1: 我觉得这几类省级的足球联赛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们都是带着各自地方不同的性格的。虽然都是足球赛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呢，是和当地的经济基础、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还有当地的消费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粤超啊，我的感觉是它和广东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结合的比较自然啊。我们知道广东本来呢，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就比较活跃，大家下班以后出来吃饭、喝茶、逛街啊，这种生活习惯本来就有的。所以呢，足球比赛一开起来啊，它就比较容易把这些消费呢再带动起来啊。观众呢是会把看球的这件事儿啊放入一天的生活安排里头的，所以呢，比赛结束以后，如果时间合适啊，就可能会在周围再吃个夜宵，再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广东呢也抓住了这一点，有一些地方啊，他把球赛和餐饮、住宿、景区的优惠联系起来啊，这个思路呢就相当于发挥本地本来就成熟的消费环境，把球赛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入口。大家呢可能是因为一场比赛来到这座城市，但是最后记住的啊，也许是这个城市的饭菜、街道、夜晚的气氛啊，或者是当地人招待球迷的方式啊。那如果我们再看苏超呢，它的特点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动上。江苏省内的城市密度高啊，交通也方便，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城市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本来就来往比较频繁啊。苏超开赛以后呢，就把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重新调动起来了，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也会自然就去关心啊，城市之间比如说哪个城市的主场氛围好呀，哪个地方招待外地的球迷比较用心啊，哪个城市的美食更让人接得住啊，这些都会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啊，我感受到这个苏超的热度啊是在球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竞争感还有亲切感啊都一块带出来。那么湘超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湖南啊，在大家的印象中是热热闹闹啊，烟火气十足的一个省份，有美食，有娱乐节目啊，观众去看球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比如说啊，我们提到长沙，很多人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有夜市、小吃、年轻人聚会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足球比赛放在这样的氛围里啊，就容易形成一种热闹的现场感啊。如果再往外看呢，那其实像这个省级联赛在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啊，像浙江、东北啊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浙江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啊，民营经济也发达，城市服务也做得细致，所以他们在办联赛的时候呢可能会更重视运营、品牌合作还有数字化传播啊。 那东北的优势呢，就在于球迷的情绪热情外放，城市的表达也直接啊。比赛的氛围如果做起来，那就会有一种北方特有的这个热闹啊。但我们如果从这个省级联赛打动观众的共同点来看呢，首先啊，省级联赛啊，它离普通人更近一些，它不像一些这个顶级的职业赛事是有距离感的。很多观众会觉得，联赛是自己城市的球队在参加啊，和自己是相关的。正是因为这种近啊，所以大家才愿意讨论，愿意到现场啊，也愿意带家人朋友去参与啊。其次呢，他把城市的认同感啊也调动起来了。我们知道球迷会支持特定的球队哈、啊、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城市，它本身呢是一种地方情感的表达啊。再有呢，它把体育和消费也连接起来啊，我们人到了现场以后，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会有一些赛事相关的文创产品和城市传播哈、啊、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些球赛啊，它也提供了一个把人气聚起来的理由。
0: 那这其中您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呢？为什么？
1: 如果说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我可能是会更关心苏超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一点个人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

0: 啊，所以对江苏各个城市呢，多少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啊。当我看到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样城市啊，在一个联赛里头相互比赛，那么作为江苏人呢，确实会比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我关注苏超啊，其实也在于说江苏这个样本它比较有代表性啊。江苏省内的城市之间它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啊，交通条件也好，各个城市呢本身啊又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文旅资源，也就是说苏超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省内部的城市之间是怎么被一项赛事啊用一种更轻松也更有情绪感染力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的。我觉得苏超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江苏城市之间的那种熟悉感、竞争感，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相互调侃的气氛啊。比如江苏人呢，就会开玩笑说，各个城市之间谁更强啊，谁更会吃啊，谁更会做生意，谁更有历史感啊。那么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啊，这些话题一下子就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啊，当然也会关心比分哦，但是同时呢也会关心这个城市它怎么接待外地的球迷啊，赛场之外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啊。这样一来呢，一场比赛它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体育的层面，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之间相互去展示的好机会啊。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呢，苏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点啊。因为江苏的城市之间距离比较近，那么高铁、高速都很方便，很多人去隔壁城市看球是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旅行计划的，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呢，文旅消费最怕成本高，要是我们一次出行啊，需要去请假啊，坐很久的车，花很多的钱，那么很多人可能就犹豫了啊。但是江苏省内的跨城观赛呢，它的成本相对较低，时间安排也灵活，周末的时候临时决定去一趟并不是太难啊，这样就更容易形成反复发生的消费。而且呢，这种消费啊，它也不是只发生在球场里，比如说一个外地的球迷啊，到了主场城市，那么他肯定会提前一些到啊，吃点东西，比赛结束以后呢，也可能再多留一阵，多走走看看。如果说体验不错哈，那么下次可能还会专门再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种客流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知道联赛呢，它是有赛程的，一轮一轮的推进，那么每个主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消费的节点啊，餐饮、交通、住宿、商圈、景区都可以根据赛程提前的有安排，商家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预期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苏超对于其他省份也很有启发啊。一个省级的联赛要把它做起来啊，它是需要城市之间有互动的，需要商业还有交通都能够跟得上，也需要本地人呢有热情去参与。江苏在这些方面啊基础比较好，所以苏超后续怎么发展呢，是值得继续去关注的。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我们注意到粤超它是带动了夜间的消费，湘超呢则是拉动了百亿的文旅消费，这些省级足球联赛都对城市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影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就业的机会呢？
1: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球赛呢是能够把人带到现场的，人一旦来到一个城市，来到一个片区，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讲要扩大消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出门消费的理由，而足球比赛刚好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它带来的第一类的影响是球场周边的及时的消费，比如说观众去看球啊，到了现场附近，那总要解决吃饭、交通、停车这些问题啊。比赛如果是在晚上呢，那么赛后还可能会带动宵夜、便利店、咖啡店、商圈这些消费啊。第二类影响呢，是对外地球迷的带动。外地球迷过来看球的时候，这个消费的范围啊还会更宽一点，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提前一晚到啊，或者第二天再走，这样一来啊，酒店、民宿、餐饮啊，也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受益的啊。第三类影响呢是对小商户还有个体的经营者就比较直接了啊，因为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啊，最后它不是只体现在大商场或者是酒店集团的身上啊，很多的小餐馆、小吃店、便利店，也包括像奶茶店啊、文创的摊位也会得到机会。比赛日呢人流增加啊，周围店铺的客流自然就会上来，一个小店它可能不需要参与多复杂的活动啊，只要它的位置合适、产品合适、服务也跟得上，那么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联赛也是会带动一些临时性的和灵活性的就业的啊，因为比赛要办起来呢它需要有安保、检票、引导，也需要有保洁啊、停车管理、场地布置，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摄影摄像啊、短视频剪辑等等啊。那么球场外的商圈还有餐饮店也可能临时增加服务员、配送人员、促销人员啊。这些岗位呢有时候不是长期固定岗位，但是对于兼职人员啊、灵活就业者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机会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长期的就业机会啊，它是会随着赛事啊持续发展慢慢出现的，比如像赛事的运营公司、体育培训啊、文创的设计，那么这些都是会被带动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联赛每年能够稳定的举办，那么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呢它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慢慢的就会有人专门围绕赛事来提供服务和内容啊。所以我认为呢省级足球联赛啊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啊是可以分成短期还有长期来看的。如果从短期看呢，是比赛日带来这个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夜间消费、临时就业这些啊。如果从长期来看呢，是城市能不能借着这个赛事培养体育消费的习惯，形成一个稳定的球迷群体，来带动赛事运营，还有包括体育培训、文创产品，还有城市品牌的传播。
0: 省级足球联赛不仅是带动经济，还能够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对城市品牌打造和长远发展都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1: 我觉得体育和文旅结合起来可以让一座城市有更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过去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品牌呢，常常会想到几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说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啊、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啊，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啊。但是足球联赛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场啊，有人比赛，有人呐喊啊，有人呢从外地赶过来啊，有人赛后发视频。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给人留下更鲜活而且非常具体的印象的。 其次呢，它也能够让城市的形象更立体。足球联赛呢，它会给城市增加新的层次啊，它让人看到这座城市年轻的一面、热闹的一面、开放的一面，也能够去看到它的组织能力还有服务水平。我们说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啊，

0: 是它能够带动城市文创啊，还有服务业的升级。足球比赛如果是持续的办下去啊，慢慢的就会有球队的标识啊，城市纪念品、球迷服饰，也会有主题的餐饮、赛事直播、短视频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和产品跟着出现。他们是围绕这个赛事在做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城市的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啊。我觉得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啊，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一个赛事能不能办好，它其实考验的不只是体育部门啊，也包括交通、餐饮、住宿、公共安全啊，还有像市场的秩序、志愿服务、城市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种倒逼城市把公共服务做细做好的过程。
1: 足球联赛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这当然是好事儿。所以呢，全国各地才会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足球联赛。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一窝蜂的上马这样子的足球联赛，会不会出现雷同，让消费者出现看赛的疲劳，或者说将会失去远程奔赴一场比赛的兴趣呢？
0: 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一旦火起来呢，那么大家都会去想学哈。足球联赛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消费者会不会疲劳啊，关键是在于每个联赛啊能不能让人感觉到它有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如果外地的球迷他愿意专门到一座城市去看球赛啊，通常是因为这趟行程里头可能还有其他在吸引他的东西。比赛呢要有氛围啊，城市要有特色，交通也得方便，还有像消费体验也要跟得上，几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呢，大家才会觉得哎值得去。所以我不太担心啊，地方联赛数量增加本身啊，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各个省份的城市结构、生活方式还有文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有条件做出差异的。那真正需要担心的呢，是大家只学会了这个表面的形式，比如说看到别的地方啊做这个票根优惠，自己呢也照着啊做票根优惠，看到别的地方搞美食地图啊，或者是有短视频出圈，那么也把精力放在说做美食地图，还有放在制造话题上。这样做呢在短时间啊可能会有能见度，但是如果时间长了，观众就会觉得哎没有什么新意哈。那让游客、让球迷远程奔赴去看一场球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不是只靠热度的。第一回去呢，可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我们去看一看。那么第二回如果还愿意去，就要靠一个好的体验了。比如说外地的球迷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到球场？散场之后能不能方便离开？酒店的价格在这个球赛期间啊是不是很合理啊，还有餐饮服务稳不稳定啊，城市对于客队的这个球迷友不友好，那么这些细节都会决定消费者会不会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地方足球联赛多起来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哈，它说明大家都在寻找体育消费还有城市发展的新机会。如果每个地方啊都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啊，球迷呢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因为不同城市的气质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比赛。
1: 我们刚才也提到呢，不同的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还是各有侧重的，比如说粤超侧重本土文化的联动，您刚才讲到苏超则是侧重跨城文旅的融合。那么您觉得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
0: 每个地方的资源条件不一样，城市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很难说江苏广东怎么做，别的地方呢就原样照搬啊。我觉得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可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做法啊，而是他们背后的一套思路。比如说粤超给人的启发啊，是赛事呢不能只停留在球场里面。再比如像苏超啊，他给人的启发是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把城市之间的这个互动做起来啊，江苏省内城市的距离比较近啊，来往也方便，所以跨城观赛呢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其他省份它不一定完全具备江苏这样的交通条件啊。或者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呢是要把足球和本地的产业基础也结合起来。比如说这

0: 造业强的地方啊，那可以考虑体育装备啊、球衣、周边产品啊、智能运动产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文旅资源比较强呢，那么可以重点做比如说观赛加上短途旅游啊。还有的城市可能高校比较集中，年轻人较多，那可以适时去做像校园足球、夜间消费这样的活动。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0: 正确认识自己呢，不是贴标签，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观察和理解那个动态变化、多维度的真实自我。我觉得呢，这是一切成长与幸福的基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的正确认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1: 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想讨论这个正确认识自己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想象一下，当别人跟你提到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啊，怎么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这个问题。
2: 如果是有人问我啊，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想啊，突然有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那我想当然我会觉得有可能是我某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啊、
1: 合情合理。
2: 对，当然我们要是想到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对自己当下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真实的一个了解。怎么叫认识自己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男性，对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我已经人近中年，但是中年男性和中年男性也不一样。每一个中年男性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或者说进入到某些困境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去锻炼，对吧？或者说晚上睡得稍微晚一些，哪怕是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我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去干活。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往五字头发展了，我现在就是刚刚跨过四十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起，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好像体力就明显的大不如前。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可能相比原来年轻一些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体力就会差很多。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年纪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也好，或者说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说到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是不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层面的、态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但其实我认为说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情况，你的身体体能怎么样，你这个年纪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就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但是这个年纪它不是说只有不好的地方，它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体力不行了，但是我经验可能是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消化能力不行了，但是我可能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曾经遇见过相类似的东西，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可能还是可以一笑而过。所以就是年纪带给我们的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多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第一个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自己的身体体能、自己当下的年纪、自己的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境况，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可能是第一个需要先了解的。
1: 嗯，
2: 你们觉得呢？
1: 对，陈光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从客观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在不断变化的。
0: 对，我觉得陈光的这个认识自己啊，非常的客观。其实我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会更多的从这个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这种感觉追求啊，更多去谈。但是陈光确实啊，他的这个角度，更多的是结合实际的。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去面对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得客观地看到自己，不管是身体情况，还是自己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的这种成熟度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客观上来正确的评判和认识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对认识自己的一个基础吧。之后可能是基于我们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之类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更高的追求吧。
1: 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啊，小倩刚才提的这第一个问题，谈到认识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的还不够。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方面在生活层面当中啊，有一些行为习惯，或者说有一些想法，都是我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说我去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是忽略了。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妈说，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家里，你的开关不会说这个电源线还在上面，但是开关是开着的，

0: 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么把整个这个开关都给关掉，要么就是你的电源线还处在充电的状态，就是我是两极化的，不可能存在说我的开关是开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电源线但没在充电，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就是在充电，要么整个开关都给它拔掉了。
1: 这个细节你平时都没注意到，
0: 对，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1: 你妈妈提醒你，
0: 对，能反映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1: 是极端吗？
0: 不是，就是做事比较分明吧，我觉得。
1: 对，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仔细的去自己总结过哈，是别人
0: 提醒。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对，哎，那你就适合最开始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认识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就是别人跟你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
0: 哎，我真的是通过别人的这个跟我谈话来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看到哎，我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好像自己不会总结自己，没事儿谁会总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吗？
1: 哎，不一定哦，我
0: 会
1: 反思。我觉得尤其
2: 其实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认识自己这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你像月月刚才说到，就是通过一个细节能够发现自己的性格当中的一些特点，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特别多的这种特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到职场的时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就到外面去闯去了，或者说从自己工作岗位就换了一条赛道。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换赛道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对自己能力的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可能他就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它想出来，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但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根据一个一个小的东西总结出来之后，
1: 对，所以说我觉得陈光他看到了认识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如果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比较准确的这种评判的话，那可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就会非常的清晰哈，自己怎么去选择。包括陈光刚才说的这个职业道路，因为确实很多人也会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再尝试其他呀。那么当你去突破自己，这也算一种突破，尝试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是尝试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也许从最开始选择的时候那个判断选择就不是特别准确的了。我觉得准确的认识自己啊，还是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些判断。
0: 对，陈光目前为止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我感觉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1: 对，
0: 从客观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啊，然后到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如何认识自己之后给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改变也好啊，带来的一些用处也好，我觉得陈光还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1: 对，哎，那问两位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会影响你的决策啊，就是你比较在意的有一些点。那我列举了有一些这个关键词，看看哪一些是你比较在意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自由、创造、诚实、超越、自在、随缘、有益、利他、求真、和谐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重的点和比较在意的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两位来说啊，哪些方面是自己比较追求的，比较看重的？
0: 我比较看重啊，这几个词一下就进到我的眼睛里，
1: 映入眼帘。
0: 创造、诚实、随缘、友善、和谐。
2: 选这么多啊，核心价值
0: 选
2: 这
0: 么多，难道只能选一个吗？小倩没说呀。
1: 你看，我觉得如果多选几个词，通过这几个词的这个组合，就好像能判断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好像。
0: 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陈光可能就觉得啊，能选这么多，他可能只选一个。但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能选很多，
1: 要的比较多，是吧？那陈光呢？
2: 一个倒也不至于，但是。我拿到这个提纲之后，看到了这些词之后，其实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的。那么创造是不是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人，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讲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他们我就总觉得哇，他们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好棒，我就想不到。 那我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啊，但是我也能想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不是很追求自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一定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诚实的确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价值，而且诚实我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衡量自己所有的朋友的同时，我也会用这个东西来看待他。如果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钱、很有天赋、很有资源，但是这个人不诚实，我一定会和他敬而远之。
1: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同方面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某些方面我们会格外的在意，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认识。就是我更在意什么，那可能我们能够明白自己心里的这种核心的诉求，那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啊，或者是对人对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所追求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们否定其他的价值，而是我们可能从内心出发，我们个人来讲更注重什么，那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对，
2: 它不是一个就取舍问题，它其实是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所发挥的就是这么多的关键词，其实如果小倩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类似于像测试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关键词去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就可以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标签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话说回来了，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多次，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你要是能选出，那这个基础是在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能选出来。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真是创造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真是这个友善的这么一个人，那可能实际上我还不是这么样一个人。
1: 那你看我们在评判是不是这样人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去审视一下找到自己的追求
0: 啊。对，这
1: 个也是
0: 好的点。
1: 对，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其实我看到这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符合的是比如说诚实，然后随缘啊，我觉得性格里面也是有比较这个大，
0: 这可能希望随缘吧，你是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所以随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随缘。
1: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到一定年纪的这种沉淀，另外可能求真，我比较在意这个，但是我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创造、超越甚至永恒这样的词，我看到他们也会眼前一亮，我说哎呀，那我可能也会在有些事情上去追求这样的状态，可能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能帮助我们成长吧，我觉得有时候审视自己哈。
0: 好，下一个问题。
1: 对，那我们再说一说，当你对自己有所要求也有所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甚至还是逃避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遭遇挫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看看大家什么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战胜挫折的这样的方式。
0: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难过。这么多年了，我第一反应还是难过。后来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么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就是我接受自己可以难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难过的时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比如说王悦这件事情啊，你遇到挫折了，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能难过超过两天，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因为你知道你长时间的停留在一种难过的心情当中啊，它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你难过的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独自走过的。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时间之后，经历过这个挫折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对以后的成长也是有益的，而且你避免不了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宣泄。
1: 对，我战胜挫折，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以我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我感觉就是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低估自己了。嗯，有些挫折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大，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嗯，或者是随着自己的反复的这种沉淀和自我的这种宽慰啊，或者消化呀，哎，最后这个挫折也过去了。然后，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每战胜一次这种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的，对吧？嗯，我可能觉得我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
0: 单纯靠时间。
1: 对，但是我发现，哎，经历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的，原来我可以战胜它，然后对我下一次战胜挫折就会形成一种信心。嗯，他就会告诉我，其实你能，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0: 当下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心态啊，也不能去逃避它，或者是忽视掉它，就是你得正视它，面对它。当你很好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之后，那这个事儿才能彻底的过去和翻篇，然后之后它会形成你人生的一种经验。嗯，之后可能会让你走得更顺啊，或者是这个意志变得更坚强了。
2: 我觉得就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大概在大概十几年之前有过这个想去留学的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我想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它非常优厚，就是你一旦申请成功的话呢，你去国外留学的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差旅的费用，它全都包圆了。那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个奖学金，你就申请它，它最后只给你一个名额。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大概可能有上千名的申请者一起去申请吧，当时也是满怀期待，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要求的各项的这个要求来说，我觉得我都还是很符合那个条件的。那自己就辛辛苦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各种材料，包括还去考了很多语言的考试，那成绩也出来，也都还算合格。一直到了最后了，他最后有个面谈，每个人面谈的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然后我认为我面谈的虽然也达不到100%的理想，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正常发挥。但是到最后，就是我既然讲这个故事嘛，显而易见，就是我是没有选中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得到。当天来说，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挺打击人的，因为我当时一方面自己认为十拿九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满心欢喜，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的话还是很好。最后没有申请到，也就意味着我就可能不是往这个方向再走了，那可能我就需要重新安排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道路。那天事情发生之后，当天我是很不开心，但是很快在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分析，就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一阵，大概也就当天到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梳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
1: 就是你迅速的扭转了这样的，
2: 对，我不是
1: 失败对自己的影响。
2: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鼓励，就是我会认为从各个层面来说，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来看你的成绩评分啊，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那么他去看你自己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发展潜力其实从单纯从个人发展的时候也还可以，从不同的指标来判断。那如果要是从各个指标你判断下来之后，都有可能自己还算可以，只是别人比你更优秀，我觉得就
1: 算你可以接受了，你能接受这样的评价，
2: 就是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0: 随缘。
2: 那么我就很快，对，我
0: 回到了上一个，
2: 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算了，他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那就让它过去吧。那你就很快需要去找一个自己一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就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么从一个挫折里边，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也能总结出来自己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别人说到的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话，就是我没有失败，我只有要么就是赢得什么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就是他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1: 这是一个乐观的心态。对，
2: 对，所以我
0: 觉得总结下来，晨光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挫折他可以更加正确地认识自己。
1: 而且我觉得晨光的这个心态确实很好，要不一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准备了很久的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到了最后一关是吧，没有成功，那也许这个失落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0: 会是一种遗憾吧，
1: 对，但是他很短暂的。

0: 的去扭转过来，并且在之后反思的时候，复盘的时候，他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我也不差，那可能啊这个机会最后没有属于我，也许别人比我稍强，但是我也绝不差。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啊真的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有的时候对我可能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自我否定，我会有这个情绪，开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对自己最初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啊，会消化这种情绪，还会消化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晨光这个能够快速的去扭转啊，然后能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可能这个从时间成本上你看它也是一种节约呀。对，所以说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啊，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评判自己哈。那大家觉得你心中理想的自己和现实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是否有差距呢？那这会给你带来动力还是焦虑呢？
1: 我觉得从我个人这个感受来觉得啊，我是有差异的。我总是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我理想当中的自己，但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恋旧的人，就是不会总是回头看，总是会潇洒地迎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徘徊于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回忆、一些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的一段对话。
0: 你有点爱纠结，我觉得。
1: 对，跟别人的一段对话，我会想，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再来一次，我绝不会那么说，会有一种懊悔和遗憾在里面。这就是我不能够总是往前看，抛下过去，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更加果断一些的人。
0: 所以说，哎，那我也来说说这个判断，就是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我觉得也是有差距的。哎，是不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怀有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自己不一样？
1: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可能你挑的是你追求的理想当中的自己。
0: 对。哎，那晨光呢？
2: 我心目当中的想法，你知道我平时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呢？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小房车、露营车，包括很多露营车的博主，他们在天南海北去生活的这种场景，有很多人南方的博主开着房车，对。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是让我真的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和他们交换一下生活，我去体验一下他们那样的生活。但是你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会给我带来焦虑吗？其实也没有焦虑，就话说回来，我还挺享受现在每天带娃的日子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句让自己能够特别放松的话的话，我尽管现在很期待去体验那种不一样的理想当中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真的去了，我大概率会更快的想回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0: 就是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2: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当下嘛，对吧？
0: 对，可能换句话说珍惜眼前吧。也许现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理想的自我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在未来可能我们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去珍惜当下的这个生活哈，也享受其中。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也是一场与生命深远亲密的对话，它不求最终的答案，而是贵在保持真诚的发问和好奇的探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觉察，更踏实、更自由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以上也非常感谢晨光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